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邀您一同欣赏盛开在燕赵艺术花园中的艳丽花朵——东麓二人台。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在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有一种戏曲样式，乍一看和东北的二人转差不多。他演的就是家长里短的事儿，说的就是当地老乡的大白话。正是这种乡味十足的民间戏曲，曾经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正是这一路醇厚朴实的老艺人，曾经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这种原汁原味的草根艺术，就是当地最具人气的传统剧种《东路二人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结合那些弥足珍贵的音响资料，一同走进《东路二人台》的历史，探究它的发展脉络及艺术特色。节目开始呢，先来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东路二人台》，由虽不中刘玉芳演唱的《歌优麦》选段。

东路二人台形成于清末民初，经过1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演形式。不论在唱腔还是身段动作，经过艺术家们的努力探索，二人台呢也由撂地摊似的打坐腔演唱，逐步向化妆表演的拉场戏发展，实现了二人台由两个人说唱对唱向戏剧性更强的化妆表演转化。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东路二人台在张家口地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20世纪约50年代的河北省音乐舞蹈汇演中，张家口代表队演出的东路二人台、歌红段、串河湾等节目，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引起了轰动，也掀起了二人台的演唱热潮。近年来呢，随着国家对民间音乐艺术的重视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二人台这个艺术形式再度家喻户晓。接下来请欣赏徐美珍、蒙吉珍演唱的二人台代表剧《挂红灯》选段。

东鲁二人台呢，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它的语言形式。那除去歌词一种外，另有串话、绕口令、上场诗，还有歇后语等等多种。东鲁二人台的语言特点就是大众化、口语化，朴实简练、幽默风趣，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劳动人民叙述一件事情，或者塑造一个人物形象，往往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加以想象、观察分析的，也往往超越不出本身的生活圈子。正是这种朴实的语言和贴切的比喻啊，才更能赢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接下来请欣赏王泽仁科演唱的二人台代表剧目《打金钱》选段。

民族音乐要发展，首先得有个性，要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东路二人台的主奏乐器有梅、四胡、扬琴，也称为二人台的三大件。这梅呢，也就是竹笛，是东路二人台的主要乐器，在乐队中处于领奏地，被称为二人台乐队的骨头啊，这音量也最大。一梅在手，所有的二人台唱腔和牌子曲音乐都能得心应手，这也是其他形式的笛子无法做到的。这四胡呢，又称四弦，是东路二人台乐器中的拉弦乐器，也被称为二人台乐队的肉。它的音色呀，别具一格，适合表现抒情柔和、藕断丝连的一面。在我国民间丝竹合奏的众多乐种中，二人台音乐是唯一使用四胡的丝竹乐，它的应用也使二人台音乐更具地域性色彩。二人台扬琴俗称大琴，属于弦鸣乐器，被称为二人台乐队的皮。在这二人台乐队里啊，起着掌握音乐速度、协调音色等作用。这现如今呢，为了更加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乐队啊又增加了琵琶、二胡等民族乐器，电子琴、电贝斯等现代乐器。那接下来呢，请欣赏郭芳、隋不中演唱的二人台代表剧《大连城》选段。

东麓二人台与坝上地区的历史渊源、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密切相关，其乐曲呢大都是节奏热烈欢快，表演纵情夸张，舞蹈幅度大，跳跃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文化特征。东麓二人台的舞蹈动作啊，也是吸收了其他剧种的台步、身段以及唐马赶车等动作，也吸纳了民间舞蹈的一些表演方式，比如说马牌子、手绢等。同时，东麓二人台吸收和借鉴了民间社火、秧歌的舞蹈元素，那具有舞中有戏、戏中有舞、舞戏交融、灵动活泼的艺术特点。当然了，这东麓二人台呢，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表演动作，比如说开门入户、风漩涡、罗面长等。身段表演姿势啊，有前三步、后五步、李三娘担水、二郎担山等。接下来请欣赏王泽仁科演唱的二人台代表剧《大樱桃》选段。

0: 这东路二人台有固定曲目的达到了上百首，改编曲目有80多首，二人台牌子曲有140多首，以三打一挂上演居多。这三打呢，即打连城、打樱桃、打金钱，一挂也就是挂红灯。东路二人台的传统剧目内容多取材于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可分为带编戏和硬马戏两类。这带编戏啊，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唱与歌舞并重，俗称火爆曲子，内容多是表现农家生活和爱情生活，比如说有挂红灯、打金钱。这硬马戏啊，是一种以唱为主的情节戏，偏重于唱念做，突出了表演作用，比如说有小放牛，还有走西口。这走西口啊，是二人台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剧目。这几百年来，虽然走西口的生活早已成为历史，但走西口这出小戏却一直深受老百姓的喜欢，其细腻真挚的感情在唱词里表现的是惟妙惟肖。接下来请欣赏走西口选段。
1: 想起是那大理由留在那家中也有大草破了心有呀有活的伴今日了我就要走
2: 妹妹你不要难受了你快给我把铺盖打包好我要走了

东路二人台的经典曲目是久唱不衰，这新曲目呢也是层出不穷。进入21世纪以来，东路二人台的文艺工作者站在历史与时代的高度，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时代主题、贴近现实生活的新剧。特别是2004年，由睢部中、梁增斌主演的二人台小戏《父子争权》，荣获了全国5个1工程奖。东路二人台也逐渐被更为广大的观众所关注。《父子争权》呢，是由康保县二人台剧团集体创作的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后新农村生活的一部作品。这剧中呢，通过一对农民父子在家庭种植计划上发生的激烈冲突，反映了新观念对旧冲突的冲击，讴歌了古老的塞外农村改革的新气象和广大农民崭新的精神面貌。接下来请欣赏睢部中梁增斌演唱的二人台现代戏《父子争权》选段。

2016年，六幕大型东陆二人台现代戏《泥土情》在康宝二人台大剧院进行了首场展演，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和赞赏。这部剧呢，由国家一级导演李伟卢担任导演。《泥土情》以康宝县30年如一日，坚守农业第一线的农民专家康爱国为原型，讲述了主人公长期扎根农业农村农民中间，坚信致贫先致懒，科学能脱贫，解决了脱贫攻坚中一个又一个的农业科技难题，并把科技知识及时转化为惠民脱贫的成果，宣传和弘扬了李保国式的农业科技人员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情怀。李伟卢表示，二人台艺术民族情趣浓厚，有很强的戏剧性，很适合表现乡土风情。接下来请欣赏东陆二人台现代戏《泥土情》选段。

0: 爸，儿给你磕头了。
1: 不接炒股，水也留不住。
2: 靠这家，大娘家的空难，我们俩在向政府反映反映。这是你家今年的菜地，有点可惜呀。哎，
1: 我看这样吧，大娘，你家的菜地，今年我给你分阶段的承包出去，去。我先给爹上。哎呀，
3: 谢谢，
1: 哎呀，不用谢，
2: 我现在就去挨家挨户动员，让他们都到文化站听你的科技讲座，接受科技培训。
1: 好，今年呀，我就待在你们福清村了。
2: 靠这家，谢谢你呀。

东路二人台演出了很多好节目啊，也走出了不少的好演员，还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北派笛王。他那一只笛子呀，吹遍了神州，吹响了世界，他就是冯子存。1953年，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汇演大会是隆重召开，冯子存演奏的曲目是《喜相逢》和《放风筝》，风味十足的笛子曲，立马是轰动了大会，也轰动了北京。这一时间呢，这两段曲调是红遍了全国。1958年以后，冯子存随着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多次远赴国外进行演出，他的笛声啊，也传遍了越南、瑞典等国家。冯子存所到之处，笛声一响，就是一片掌声和鲜花。他的演奏呢，被外国朋友亲切地称为魔术般的笛子。冯子存再遇归来，到中国音乐学院担任教师，培养出了一大批笛子演奏家，把北派笛子那悠扬的曲调传承开来。接下来请欣赏冯子存带来的笛子独奏《喜相逢》选段。

二人台二人唱，舞台上一男一女扮的是一丑一旦，就听着这胡琴一响，两人立马就亮嗓开唱，那扇子舞得像蝴蝶起舞，手绢翻飞像鲜花盛开在手。如今呢，从前的民间曲艺草根艺术二人台已经成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路二人台凭借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从小小的地摊戏唱到了亮堂堂的大舞台。近年来呢，康宝的艺人还把东路二人台传统小戏挂红灯、小拜年带到了法国，带到了荷兰，让千里之外的欧洲观众也能欣赏到原汁原味的东方艺术风韵。那动人的唱腔展现了张家口坝上人的豪迈，也让咱燕赵人的抒情风格感染了更多的人。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阿信，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上午九点，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个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要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他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 我什么叫我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4: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行行，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坐吗？
6: 愣坐。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
5: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嗯嗯，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

0: 对对，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三，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
0: 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啊，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啊，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1: 来
2: 啊，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它不走，
0: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他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

0: 上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啊。那高老师，哟呵，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0: 啊，
2: 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行，您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2: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
2: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你，
2: 我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0: 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
0: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是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哦，
0: 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0: 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0: 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

0: 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2: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
2: 您那就早就明白。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0: 耍嘴，我是个棒槌。
1: 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我吹，我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0: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却烟灰灰，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古

0: 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0: 嗯，
2: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0: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2: 啊，
0: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
0: 嗯，
2: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0: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2: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2: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2: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2: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2: 啊！
0: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2: 啊
0: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2: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2: 呵，
0: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2: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2: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2: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2: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2: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2: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2: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2: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2: 嗯，
0: 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2: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2: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2: 啊、
0: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2: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2: 啊、嗯、
0: 加个鸡蛋啊。
2: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啊。
0: 我，
2: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2: 啊？
0: 呵，哎呀，
2: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2: 嗯、
0: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2: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3: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2: 老师来开门。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3: 哎，
4: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3: 哎啊，
4: 倒茶。
2: 不用客气。
4: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4: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3: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
3: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4: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这是
2: 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4: 开始。
2: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4: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3: 这是我的表
2: 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2: 什么？
1: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2: 啊？
1: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
2: 想
4: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2: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2: 你起来。 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3: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4: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

0: 150-3010-8139 150-3010-8139。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由王玉庆演唱的河北梆子秦香莲的沙庙选段，苏武牧羊当中的为国捐躯死而河汉选段，和辕门斩子当中的戴乌纱选段。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评剧《人面桃花》当中的选段《春去春来无际流》。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石家庄正定县朱福屯村演出河北梆子会一直唱到下周一。明天晚上石家庄平山县平山镇的南溪郊村演出河北梆子会唱到下周一。这周日呢还有庙会。邢台市信都区黔南峪村今天有豫剧的演出，邢台沙河的柴村今明两天也有豫剧的演出，邢台沙河孟石岗村这周六呢到下周一会演出豫剧，周日有庙会。邯郸永年区段庄村和邯郸基泽县的南诏寨村今天有豫剧的演出，邯郸丛台区四流固村演出平调会唱到这周六。这周日到下周一，邯郸歙县西圩村有豫剧的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今天的名家名段，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一起来走进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先生的艺术生涯。王玉庆先生呢，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河北梆子舞台上影响最为广泛的昆生。他出生于河北安新县一户河北梆子世家，六岁呢就开始跟随着师叔王文炳学演梆子老生。1937年后呢，他进入天津，在银达子韩俊清领衔的梆子戏班边学边演。这期间啊，得到了女老生翘楚小香水的指教，这为他后来在艺术方面取得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优越的社会制度为王玉庆出色的表演才能提供了施展的天地。1954年，天津举行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他在秦香莲沙庙当中呢扮演韩琦，凭借着精湛的表演，在这次汇演当中荣获了演员一等奖，从此在天津剧坛脱颖而出。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这段1952年由银达子、韩俊清、宝珠钻和王玉庆等等合作出演的秦香莲沙庙的实况录音。

哇！

去。

声。

0: 王玉庆虽然身矮体瘦，扮出戏来呀却格外的大气挑台。他在认真继承传统的优秀的艺术的同时呢，还积极来排演新编或者移植的剧目，先后在《赵氏孤儿》《苏武》《五彩教》当这些剧目当中啊扮演主要的角色。1958年，他在排练《苏武》的时候，和琴师郭晓婷合作，在原有女生反调26版的基础之上呢，创作了男生反梆子新版式，用在苏武的核心唱腔里，演出效果十分的强烈，并且呢被各地的同行迅速效仿，现在已经成为了男生唱腔不可或缺的固定版式。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王玉庆演唱的河北梆子《苏武牧羊》当中的选段《为国捐躯，死而河汉》。
1: 为兄自到白帝出使以来，北海牧羊，宁可吞战饮血，不食红敌一粟，为国捐躯，死而河汉，何言之苦？

在20世纪70年代末，王玉庆的艺术青春再次焕发。他作为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领衔主演，跑遍了天津、北京、河北和山东的每一个演出点，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他经常和青年演员一道，把自己的拿手好戏送到各地观众的家门口。新时期以来，为了培养河北梆子接班人，王玉庆主动承担了刻图传艺的重任。为了让弟子们学会学精，有的时候呢，他十遍八遍的来做示范，教一次课累得大汗淋漓，课后都吃不下饭。与此同时，王玉庆除了忙于舞台演出和刻图传艺，还抓紧时间对自己的看家戏反复锤炼，去无存精。比如苏武、太白醉血、辕门斩子等等这些剧目的唱段，经过精雕细琢之后呢，成为了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接下来伴随着一段辕门斩子当中的带乌纱选段，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铿锵的河北梆子音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宝莲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周春山演唱的选段《15年前登此峰》。
4: 正午夜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老调《金沙滩》，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韩文梅演唱的选段《打马离了瀛洲城》。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豫剧《朝阳沟》，下面我要听到的是《朝阳沟》当中的选段《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
6: 11点了，喝杯茶。
7: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8: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9: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10: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7: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1: 妈。
1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

0: 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嘿，
6: 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
1: 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1: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

0: 舒坦呀、啊，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啊、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6: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7: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7: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6: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6: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7: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6: 妈，你看你。
7: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8: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8: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8: 好。
7: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9: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10: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1: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2: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1: 对，
12: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1: 跟你们没完。
12: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0: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0: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10: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
3: 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1: 就是没有事，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1: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4: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

0: 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幺二零！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对，小杨考得咋样？
1: 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2: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1: 啊！
2: 你看，
1: 哎，
2: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

0: 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2: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8: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 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副。

0: 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青三门，
7: 我是郑车明，
8: 我是吴宇良，
7: 凝学伟善，
5: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9: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杨姑娘，你既然卖了小姑，你是怎样又逃出门来？
1: 呵呵。

0: 知其理不言，这家公子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贾飞雄，绰号三脚猫。
0: 三脚猫，哎呀，这个绰号倒狡猾的很呐。
1: 贾公子他胡作非为，很大一张，令人可恨着呐。
0: 公进臣儿，这样行为他长着过来。
1: 臭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

0: 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飞呀飞来，今日就是你我。

安相遇。

却差夫寻找哥哥，是在酒馆吃了一回酒，酒驾言道金阳岗吃了猛虎，拦路伤人。看天色尚早，就此闯过岗去。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7: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7: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7: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作为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兴隆正持续发力将山水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主播华三农说一说兴隆的特色发展模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台、吉林台等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无锡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采制的一台超算的信仰答卷。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7: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眼下，晋州市总石庄镇庄河寨村的李子迎来了丰收采摘季，果园内饱满圆润的玫瑰李宛若紫色宝石缀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箱，处处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庄河寨村李子种植已有40余年历史，本村种植面积达到2300亩，辐射带动周边村落种植规模超1万亩。凭借优良品质，玫瑰李广受全国客商青睐。果农清晨入园采摘，各地客商上午8点左右进村收购，高效的产销结构打通了便民增收通道。果农李同京种植李子有30多年了，当下采摘的4亩地，他预计收成将达到25000到30000斤。李子真正成为了晋州庄河寨村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承德青龙满族自治县立足100万亩板栗林地资源，引导群众在板栗采收的空档期发展林菌建作、林药套种、林下生态养殖等林下经济，盘活闲置林地，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的实在收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接下来来听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龙满族自治县八道河镇天桥沟村的板栗园，在我身后，农户们正在采摘成熟的赤松茸，曾经闲置的板栗林地如今变成了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9: 青龙满族自治县八道河镇天桥沟村依山傍沟，地形狭长，辖区内山地居多。长期以来，板栗种植是当地的主导产业。每年五月至九月，板栗林下大片土地长期处于单一种植状态，优质林地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当地板栗种植户周章一、李金平夫妇把目光瞄准了林下特色种植，主动外出考察学习特色种植技术，找到了适配本地山地环境的增收新路径——林下赤松茸种植。
10: 走访学习之后，回来试种还可以。现在每天采摘几百斤，效益还可以，每亩地可以增值到四五千块钱。现在呢，就是一亩地，一块地能收两块钱了。
9: 板栗树冠幅宽大，枝叶茂密，能够遮挡强光，调节林间温湿度，完美契合赤松茸喜阴怕暴晒的生长习性，为赤松茸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环境。而赤松茸采收周期为每年五月至十一月，刚好衔接板栗采收空档期，实现林地不间断利用，真正做到一地两用。
10: 现在我种了五十多亩的赤松茸，销路稳定，不愁卖，外来的客商都是上门收购。接下来呢，我准备继续扩大规模养殖种植，把这个赤松茸的学习技术传授给父老乡亲，我把我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大家一起干。
9: 近年来，当地立足林业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林菌建作、林药套种、林下生态养殖等，把闲置林地转化为持续增收的产业基地，让林下经济在深山遍地开花。从单一依靠板栗到林上林下皆有产出，这条生态富民的绿色路径正越走越宽。
0: 保定富平冠峰农场位于王林口镇南湾村，利用土地资源、气候环境等优势，积极探索土地循环利用新模式。每年春季羊肚菌收获结束之后，立即栽种吊腕青南瓜，一田两用，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目前青南瓜的种植面积已达20亩，每亩栽种1000株，预计亩产5000斤，7月20日前后将全部成熟进入采收期，直接供应富平的各大商超，从大棚直达货架，最大程度保留新鲜口感。农场优先吸纳本村以及周边村庄劳动力，已带动50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为深化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成效，依托全县一品一拨数字电商发展布局，邯郸市临漳县启动2026年暑期大学生返家乡实践活动，组织临漳籍在校大学生走进直播基地，田间地头，化身本土好物推荐官，以青年力量拓宽农特产品、工业品线上销路，为县城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2026年第十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日前在冬奥小城闭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单场越野跑赛事，本次比赛全网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最终确定12000多名选手参赛，覆盖全国各省市以及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带动赛事周边的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来听报道。
11: 能来到这里我真的很兴奋，崇礼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赛道看起来很漂亮，也很有趣。
12: 本届崇礼168超级越野赛包含崇礼100公里、雪如意70公里、万龙50公里、云顶30公里等9个组别，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云顶滑雪公园等7大冬奥场馆串联进赛道，80%为天然山野路径，融合高山草甸、原始松林与乡村河谷等多种地貌，兼顾亲子休闲、入门体验与专业极限挑战，覆盖全年龄段。
13: 崇礼这边天气很好，不像我们那边很热， 在这边山上的风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14: 这次我挑战那个168，就是我享受这个美丽的这个崇礼的景色，借着比赛的机会欣赏一下冬奥场馆，欣赏一下赛道的美景。
12: 赛事期间，数万名跑者以及陪同人员涌入崇礼，带动周边酒店、餐饮、交通等消费集中释放。同步举办的户外嘉年华汇聚了近200家品牌展位，分为户外装备、潮流运动、特色美食等多个板块，部分热销单品一度供不应求。
15: 人群的流量、消费力都很相似。
16: 目前酒店客房已经是处于爆满状态，整个旅游季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
17: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0: 2026年7月6日至7月12日，我省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运行平稳，肉类、禽类、蛋类、水产品类价格小幅上涨，肉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0.5%，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0.4%， 禽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0.3%，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0.1%，蛋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0.3%，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1.7%， 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1.2%，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0.3%， 食用油类、蔬菜类、水果类价格小幅下跌，食用油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4%， 平均零售价格环比持平，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9%， 平均零售价格下降 1.1%， 水果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7%， 平均零售价格下降 2.1%， 粮食类价格小幅波动，粮食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 0.9%， 平均零售价格上涨 0.2%， 食糖、食盐、牛奶价格基本平稳。以上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正在播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8: 三农词条，土壤有机质。土壤有机质与土壤性质和作物营养关系密切，是影响土壤肥力水平的重要因素。土壤有机质由未分解和半分解的生物残体腐殖质构成，土壤中有机质的存在对提高土壤肥力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提高土温和增强土壤的保水性能，增强土壤的保肥性和缓冲性，为植物提供大量有效养分。在农业生产中，耕作活动使土壤中原有的有机质发生矿化作用，部分被消耗，同时也从作物根茬和施入的有机肥料中得到补偿。
19: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作为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承德兴隆正持续发力，将山水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近日，青松岭镇花市村村民王思思在自家刚换了招牌的门口高兴地说，去年

点的数据背后是一套因地制宜的治理思路。塔前村党支部书记王大龙说，以前洗菜水、刷碗水出门就泼，顺着路流，天一热就有味儿。2018年起，村里启动改造，如今208户全部完成水冲厕所改造，生活污水100%收集处理。而在山路陡峭的花市村，旅游淡季的污水经过生物处理之后，还会用于浇灌果树，旺季则可预约吸污车进行收运。走进兴隆县的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巨大的机械抓手会把垃圾投入到自动化的分拣线，轻质可燃物被压块打包送进水泥厂作为替代燃料，砖瓦石块呢则会成为水泥原料，金属物质进入回收渠道。这一套水泥窑协同处理系统运行以来，已经处理生活垃圾30多万。

有了生态的底子，如何让它值钱呢？兴隆的答案就是让传统产业升级，让新兴业态扎根。兴隆山楂品牌价值现在已经突破了73亿元，这背后是46.7万亩绿色食品原料基地、16个千亩示范区的支撑。一颗颗红果真的成了农民的致富果。花市村则把康养做成了大产业。这个村啊，只有244户，是一个小山村，但是年旅游收入已经超过了5000万元。如今全村130多家农家院生意红火，来自京津的客人占到了80%。据统计，兴隆全县已经发展民宿、农家院以及乡村酒店518处，生态旅游直接带动就业1.1万人，间接带动4.5万人，年助农增收超过3亿元，生态价值真正的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0: 生态优势不只是当下能够变现，还得永续。在塔前村，环境卫生实施了一总四包，村党支部书记总负责，村干部包片，保洁员包区，党员包胡同，农户包门前。王大龙说了，现在呀，大伙维护环境卫生就像打理自家客厅一样，特别上心。可喜的是，随着今年一月份承德高速全线通车，兴隆市至北京平谷的车程已经缩短至了半个小时。兴隆呢，还和北京平谷区、天津的蓟州区以及河北的三河市共同发布了旅游线路。可以预计，兴隆民宿入住量将进一步增长，为山水颜值变经济价值带来更多动能。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欢迎您继续锁定《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3: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4: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5: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6: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8: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3: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9: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0: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6: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3: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

0: 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 讲述榜样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无锡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采制的一台超算的信仰答卷。在江苏无锡，有一台曾经问鼎世界之巅的超级大脑，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4次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首，它的所有核心部件全部国产，让中国超算从受制于人一举迈向自主自强。步入2026年，这台功勋超算依旧活力迸发，深度参与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复杂流体力学计算，以硬核算力托举1万米深潜。这台算天算地算人的国之重器，有一群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守护者，而在他们的身后是一条跨越60年的薪火相传之路。
3: 我叫沈玉彤，是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一名青年工程师，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叶跃进老师，我们超算中心的主任助理，神威生态研究中心主任。在我心里，他不仅是科研大牛，更是我信仰路上的引路人，而他的身后还有分量更重的引路人，他的老师杨广文，以及老一代科技工作者。所以这是一个跨越60年关于传承、关于信仰的故事。
4: 上世纪70、80年代，国家花大价钱从国外进口了一台巨型计算机，却要花钱雇2个外国人来监管。机器被锁在玻璃盒子里，中国人不能做合同规定之外的任何事，连开机关机都得由监工来做，这让老一代科技工作者刻骨铭心。那种卡脖子的憋屈，被封锁的无奈，深深刺痛了他们。他们立下誓言，一定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超算，再也不受外人制约。1992年，神威项目正式启动。1999年，神威一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研制成功，中国有了自主可控的巨型计算机，从此中国超算的火种被点燃了。继神威一之后，中国超算人又进行了曙光、天河等一系列巨型计算机的研制，突破了1万亿次、100万亿次、1000万亿次一个个关口。2014年，神威太湖之光正式立项，由杨广文教授率领的团队向每秒1亿次的世界顶峰发起了冲击。当年的团队成员叶跃进回忆道：“
5: 杨老师呢，都是亲力亲为，带着我们团队逐一的攻破各种难题，突破各种技术瓶颈。最触动我的是他那种攻坚克难的钻研的精神，以及不断探索未知领域的那种求知欲。”
4: 研制的进程是艰苦的，除了软硬件适配、系列集成等各种技术问题，江南地区气候和生活环境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叶跃进：“
5: 太湖之光筹建的时候呢，条件是比较艰苦，7、8月份是最热的时候，机房没有空调，地面积水又潮湿，蚊虫也很多，装修的气味也很重。但是呢，即便是这样，能参与到我们国之重器的筹建建设阶段，并且见证他拿下世界第一，对我来说，我内心充满了自豪和荣幸。”
4: 在杨广文的带领下，团队终于研制成功全球首台峰值运算速度突破每秒10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并实现了中国人在超算计算领域的完全自主可控。神威太湖之光4次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榜首，让世界见证中国算力的速度。但中国超算人深知，算力领先只是起点，应用赋能才是价值所在。沈玉彤：“
3: 杨老师常说一句话，一个系统先让它好用才能把它用好。我们有了这样一台国之重器，就要想办法把它成为科学研究的神兵利器。
4: 超级计算机的澎湃算力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说小可以用来模拟核聚变装置中逃逸电子的轨迹，筛选药物的分子结构；说大可以用来模拟全球大气洋流的运行，甚至可以应用于超万亿粒子的宇宙学数值模拟。看似想象没有边界，但要把这些异常复杂的问题抽象归纳提炼为超级计算机能够运行的计算模型和程序，却同样需要无数细致和繁琐的工作。夜月尽就是又一代守护初心、续写荣光的超算追梦人。
5: 当年冲击戈登贝尔奖的时候，由于机器资源比较紧张，所以我们经常凌晨三四点钟赶到机房上去调试。其实每个新项目呢，都会面临一些新的技术挑战，我们很难在短期内能看到成果，投入和回报呢，往往是不成正比的，可能还会五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看到回报。我的切身感悟是，我们呢应该把眼光放长远，脚踏实地，我相信有付出终究会有回报。
4: 凭借这份执着与坚守，叶跃进迅速成长为团队核心骨干。神威太湖之光的超级算力被用于解决各种世界级的复杂问题，凭借在大气动力学、非线性地震、量子随机电路上的三项模拟应用，团队多次斩获世界超算领域的诺贝尔奖、戈登贝尔奖，为中国超算赢得了世界赞誉。
5: 感谢老一辈科研人员，他们呢从零起步实现了我们国家超算技术呢从无到有的这样的突破，也感谢杨老师呢带着团队呢完成了技术呢从有到有的一个跨越。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目标是推动国产超算冲刺世界顶尖水平，实现呢技术从跟跑到全球领跑。
4: 中国超算人的情怀和信仰传承数十年，交到叶跃进这一代中坚手中，而他们也用言行影响着95后甚至00后的年轻一代。沈玉彤，
3: 他常对我说，搞科研和入党一样，都要坚定信念，坚守初心，科研路上没有捷径。老师们主要是对我进行引领，从以前的指导变成了现在的授权。我主要负责平台建设前端工作，带领了00后青年工作者一起完成项目的开发工作。在这个项目开发过程中也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像我们的存储设备在有一天突然间就中断了，上面的数据全部丢失。团队成员一起分析根本原因，找到了问题来源，不顾日夜把数据全部重新上传上去，直到数据恢复。
4: 2018年7月，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会议室里，沈玉彤面向党旗宣誓。
3: 那一刻，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三代人，60年，信仰一脉相承，初心从未改变。更让我自豪的是，如今的神威太湖之光，早已不是停留在过去荣耀里的老功臣，而是立足当下，引领未来的算力先锋。
4: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刘钊，
6: 神威太湖之光呢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10个年头，接下来我们计划采用国产的高性能计算芯片和人工智能芯片做一个升级和替代，更好地适应我们目前的科学研究的需求。从我国际官方的超算排行榜单上来看的话，我们的性能呢仍然是在前20左右的一个名次。我们继续在超算的环境上发展我们的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技术。那么目前我们的项目呢，包括一些超智融合的模型的开发，目前已经支持了新药创制、先进工程制造、气候气象大模型的研发和仿真。
4: 就在几个月前，世界大学生超级计算机竞赛 ASC26 总决赛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举办，来自全球高校的25支队伍同台竞技。沈玉彤，
3: 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参赛选手，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中国超算已经赶上世界先进行列，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加入到这项事业中来。
4: 一批又一批青年工程师扎根超算，投身国家科技前沿。超算中心研发工程师秦静，
7: 啊，叶主任是我的领导，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工作上呢，他在并行优化方面呢，一直提醒我要提升效率，在算法调优上面也让我持续不断地提高精度。
4: 超算中心研发工程师陈伟。
8: 思想是引领一个人行为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叶老师给了我很多技术上的指点，从一个高性能计算方面的初学者进阶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工程师。
4: 今天的神威太湖之光，算力流淌在环保大模型、气象预测、国产大飞机、深海潜水器、低空经济的研发中，精神传承在每一位超算人的血脉里。沈玉彤，
3: 在三代超算人精神的感召下，我坚定了超算报国的毕生追求，而我也将像叶老师一样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使命接续下去。
4: 叶跃进，
5: 超算事业是需要薪火相传的，希望把老一辈沉淀的这种科研精神以及经验技术传承下去，不仅应该传授专业本领，也应该传递科研报国的理想和信念。
4: 三代人60年，从每秒1万次到10亿亿次，从进口受限到国产自强，从追赶世界到领先世界，神威太湖之光用它的持续运转告诉我们，比速度更快的是信仰的传递，比算力更强大的是精神的传承。
9: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明天下午14点，我们节目里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1: 玉面粉哪吒宝刀手长戟长蓬精，听说王大人被压在王府的翠云宫，就要动身去救人。这时窗外有人说话，尔等胆大包天，赶到金陵卧底，这回一个也跑不了了。说着说，从窗外窜进一个人来，把长戟等人吓坏，急忙各自拿过兵刃。什么人？一看这个人已经站在了堂屋地，是个小孩，也就12-13岁，头打日月双抓戟，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身穿红色五福短靠，胸勒十字半，腰系大带，足蹬薄底快靴，圆圆的一张脸，长得眉清目秀。长戟想，这个小孩功夫可太高了，我们说话他在窗外偷听，我们愣没发现，说我们没听见可以原谅，能耐没学到家，怎么师父也没发现呢？其实啊，是长戟说话老少英雄精神太集中了，外边来人偷听不知道。郭瑜也吓坏了，如果我们这伙人要被反王的人识破身份，一个也好不了。他把小刀一晃，哎，你什么人？为何银夜之间偷听我们说话？你要干什么？小孩一听不乐了，你不是郭云吗？啊，你横什么？哎，你是长戟长蓬精对不对？你们两位太不够意思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当了官差眼睛向上看呐，啊，不认识老朋友了。郭云气乐，嘿，脚巴丫大个孩子还老朋友呢，你谁？行了行了，我算认识你们了，不够意思，我啊走了。他转身要走，嗯，郭云想起来，是啊，前几个月夜探登君山，我们找不到进山的小路，就这个孩子，他给我和长吉带路，走的是穿云洞啊。这次他把我们带进山，后来凶僧李龙派人到鲁永杰家去抓我们俩，我们不知道，又是这个小孩给报的信儿，叫我们俩跟他走，幸免遇难。是他领我们再走穿云洞，因为洞前已有准备，埋伏人很多，这个孩子扔了我们就跑了，他不管了。他是怎么回事呢？哦，是他。哎哎呀，想起来了，我说老兄弟老朋友老恩公，别走啊啊，我啊谢谢你，你救过我们，我给你赔礼了，道歉了，是我们有眼无珠，没认出老恩公，我给你磕头了。这阵那小孩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听说磕头，他连忙回来了，哎，别磕别磕，你折了我的阳寿了，那我给你磕一个吧。他扑通双膝点地，哪知他一看呢，郭云根本没想磕头，没跪，一看小孩跪下，他乐了，哈哈哈哈，免礼免礼，不用磕了。这下小孩火了，跳起来，好啊，你个坏拐子，你欺负我，你等着，我给我哥哥我姐姐送信去，把你们都抓走。萧芳也觉得这郭云呢玩笑开大了，你跟人家不熟，你骗人孩子个头，你能长块肉是怎么的呀？你呀。长吉呢想起来，连忙把门口堵上，小恩公，刚才恕我眼拙没认出来，那天呢天又太黑也没看清楚，另外数月不见，哎呀，你又长高了长大了，所以我不敢认，我这给你赔礼了。小孩一听自己长高了，哎呀，立刻心花怒放，为什么呢？他的实际年龄比他长得要大，老长不高，大家说的你老长不大长不大，有人说他长高了乐坏了，怎么几个月没见我长高了，哎呀太好了。那么请问小恩公贵姓大名？大哥，呵呵，长大哥呀，其实我们父一辈子一辈的都有交情，你我不认识，我说个人你准认识。哦，谁呀？征西元帅你认识不？哎呀，征西大帅是我父亲呢，对， 他老人家帐前有个正印先锋官，人送外号金棍将，姓唐，我数个字说叫唐如海，你认识不？我太认识了，那是我父亲的挚友，我得管他叫唐叔父，他和我父一块儿出征的。对，那是我爹，我叫唐英，宁王给我送个外号，他给我贺号神行小太保。大家一听都觉得糊涂了，既然这唐英他的父亲做的是大明朝的官，现在跟着常王爷出征，哎呀，怎么宁王又给他贺号呢？大家一想啊，这是个孩子，咱们呢也别问那么多了。常吉明白了，哎呀，贤弟啊，我想起来了，前不久我师大爷到济南还提到你呢，叫我见着你我们多亲多近，将来有什么困难请你帮忙。哎呀，我师父来了，哼，我师父都没到这儿看我。唐英师父谁呀？就是岑同岑德威呀。岑德威是焦邦的大师哥，焦邦啊还化着妆呢，装着又老又脏的老头，他刚想过来，哪知道这唐英几步就来到近前。三叔啊，我给你磕头了。哎哎，这孩子你怎么知道是我呀？嗨，我早知道三叔啊你装着是个打鼓的，我到这来你知谁叫来的吗？谁叫来的？是我姐姐叫我跟踪花牡丹，我来了好几次了，早知道你们到这卧底是为救王的人。哎，这孩子怎么知道这么多呢？你在王府干事啊？何止是在王府干事啊，我现在是永顺王，对了，宁王的育儿干殿下，你知道吗？谁见着我都得叫少千岁。大家一听都愣住了，你说唐先锋的儿子怎么能给反王当干儿子呢？岑同那么大岁数怎么能收这么点个小徒弟？

赖上了。唐新峰在出征前就有了打算，就怕自己走了，孩子留在京城酒后，怕被奸臣给害了。有我在朝好办，没有我了，人在人情在，世态炎凉你不能不想。他就把唐英啊送到岑同家，得了，给你当徒弟。岑同笑的都流下了眼泪了，我多大岁数了，我怎么能教这么点孩子给我当徒孙呢？他都小啊。哎，那不行，老人家说什么得给你当老徒弟，你这么说你叫徒孙也行，徒弟也行。我很快要出征了，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打仗生死未卜，我怕孩子荒废了，你呀、啊、就教教吧。说着都要给岑老英雄跪下了。老剑客一看是忠良之后，没办法留在身旁，这孩子来的时候就有功夫了，发现他太聪明了，学什么一学就会，告诉就明白，不用你说二回，无论你是教念书教练武，一点不费劲，而且还肯下功，就是明白事儿太早了。到十二岁那年他待不住了，能耐学的也不错了，轻功特别好，告诉师傅我不待了，我要走了。岑同说你上哪儿去啊？我要闯荡江湖。哎呦，你还闯荡江湖啊，你趁早给我在家学。哎呀师傅，学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文人有那么句话，十年寒窗九年熬油，得到外边走去。你呀、啊、留我也不待了，我非跑不可。这还真就偷着走了。当时岑同呢想找他，没想到胡奎母子落在他家。胡奎的母亲故去了，胡奎又傻，京城画影图形抓他。老剑客心眼好，就教胡奎，一晃二年，这二年呢唐英没回来。这唐英干嘛去了？哎呦，他可走个遍呢，他碰上了余化娇了。余化娇的父亲余奢也是常王爷帐下听差，两个人一谈就说到一块儿了。尤其余化娇发现这个小孩将来可了不得，太有用了，我呀得把他领走领见宁王。别看岁数差太多，辈分一样，还拜了把兄弟，你说多有意思。经他呀引荐到的宁王身旁，宁王一看唐英这孩子那可太聪明伶俐了，他自己有几个儿子哪个也不如唐英，都是文不成武不就浪荡公子，但是家里有钱呢也不孝。就这样宁王就收唐英为一儿干殿下。哎，这唐英当时就叫皇父，宁王更高兴了，这孩子就明白我要当皇上。实际唐英不懂事儿，一追问唐英的身世，唐英如实说了，宁王更高兴了。因为唐英的父亲很有名啊，现在出征不知道怎么样，都说死了，成了个无父儿，那我收不更合适吗？不久岑同找唐英，告诉唐英宁王要造反，你可不许跟他一块儿跑，你父亲是忠良大将，你在这暂时栖身，将来呀、啊、你找你的哥哥长吉跟他们在一块儿。这孩子记住了，他也就注意了，发现这个花面狐余化娇不是个东西，他跳门户了。在那个年代最忌讳练武的人跳门户。前不久啊，余化娇到山东去，这孩子在宁王府待闷了，他也跟来了。余化娇住在四明山，把他留在登云山。他在登云山啊整待了两个来月，对山上地势特别熟，这才救过长吉。今天呢唐英夜探二合殿，是余翠萍叫他来的。余翠萍跟唐英特别好，两个人像亲姐弟一样。那翠萍和蒋赛花拜完干姐妹，越合计越可疑，就叫唐英你跟踪查访，看看这个女的是干啥的。就这么唐英到这儿，他是个小孩谁也不注意呀、啊。他几乎天天来，发现哎呦不是外人，闹了半天是我三师。

0: 叔的徒弟到这儿，三师叔也在这了。他有心眼儿，没告诉于翠萍。今天又来了，看见长吉，他乐了，因为他师父说了，将来你要向长吉学，跟你大哥去。没错，就这么才进屋搭话。小孩淘气，外边打句炸语，把屋里人吓一跳。把事情说开了，大家哈哈一笑，师兄弟相见。大哥呀，你得跟我走。
1: 长吉说，我跟你上哪儿去呀？
0: 到王府去。
1: 嗯，
0: 那地方我不敢去，王府里的贼是凡认识我的，把我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把我一口吃了。我上那干嘛去？嗨，你不去也不行啊。我告诉你吧，我姐姐是你的未婚妻，他跟我说了十几回了，你快去吧，把他认下吧。嗯，我姐姐的人呢可好了。别胡说了，没那回事儿，我哪知谁叫于翠萍呢？那我提个人你不就知道了吗？于奢，我知道。于叔叔。
1: 是啊，于叔叔的女儿给你，你有什么说的？
0: 管我什么闲事啊，挨不上。不对，这事儿得问问你，你们老常家有没有传家之宝？
1: 哎呀，什么传家之宝？
0: 没什么正经玩意儿，不过我家有一块祖传的玉璧，是龙凤呈祥，一块可分为两半，对上正好龙凤呈祥，父亲征西的时候带走一半，那一半就给我带在身上。
1: 他说
0: 我征西不定什么年代回来，还不定遇见什么情况，咱们酒后重逢，就两个玉璧合为一块，这就对啦。看来我姐姐真是你未婚妻呀。你父亲已把那半块玉璧给他了，姐姐说是由我父亲为媒在西凉军营定的，他哥哥也这么说。
1: 他哥哥是谁？
0: 花面狐余化娇啊，我跟他磕头。
1: 什么？
0: 余化娇是余翠萍的哥哥。对呀，我是下山闯江湖的时候遇上他，他说他们兄妹俩投到了永顺王，他妹妹还被王爷认为干女儿，我也是啊，他给我领去的。
1: 哎，我可告诉你啊，
0: 我姐姐翠萍可跟大哥于化娇不一样，我姐姐刚强节烈，一身正气，对你可是忠贞不二啊。我今天就是翠萍姐姐叫我来的，我才和你们见面。嫂子人这么贤惠，你干嘛要羞人家呀？这事儿你办的不对，人家哪点儿对不起你？
1: 哎呀，旁人，
0: 这事儿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羞什么气？
1: 长吉火大了，既然于翠萍是于化娇的妹妹，哼，我呀不但不能要她，我要她的命。
0: 于化娇本来跟我父亲一块出征，这小子跑了，不到哪去了，现在死保反亡，跟我为仇作对。司明山，我们俩队长，他明明知道我是征西大帅之子，他父亲还在我父亲帐前停差，他往死揍我，被我打了一仗。他是这样人，他妹妹能好吗？干脆把他杀了。想到这儿，他咬着牙，脸色都青了。
1: 唐英说，哥呀，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你不是上翠云宫吗？
0: 郭云说，别忙，大哥呀，你去翠云宫可关系大人的安危呀，可不能意气用事，你要收下于小姐。
1: 长吉没言语，萧芳不放心。长吉啊，你去可去，可不能由着性子来，听着没有？这回去就得把大人救出来。
0: 长吉还不言语。蒋赛花说，大哥，翠云宫不好进啊，上面有三层带响铃的天罗网，下边有各种消闲埋伏，你可要当心呐。
1: 唐英说，你放心吧，我啊给我哥领路，没有危险，但有一点，要是出了事儿我可不管，被人发现，咱们是个人顾个人，我怕被王府人发现我给你们帮忙，那就全糟了。说着转身他往外走。
0: 长吉说，行兄弟走吧，
1: 也跟出来。

前一后出了店房，倒在小胡同这。唐英还说呢，大哥，你到翠云宫见着翠萍姐姐，哎，你怎么说呀？啊，说话呀。长青还什么言语，大哥，那个休书啊，是你写的也好，不是你写的也好，可都是落着你的名字啊。那于小姐认为就是你休了她，你能说明白不？只要说好话，认下我姐姐，一天云彩就散了。你还拿什么大架子男子汉大豆腐啊？你看我想我也懂。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于兄自有办法。唐英不言语了。我告诉你啊，你对姐姐不好，我就不理你。长青想，这个小孩懂什么呢？时间不大，两个人来到了翠云宫东大墙外。唐英说，到了。长青纵身就要上墙。哎，唐英说，干嘛呀？别忙，你这么上去非让人抓住不可，你等于给人白送去了。这墙上都是消闲，你跟我来。就这样，两人绕到了东北角。行了，我上去你跟着啊。唐颖脚尖点地，一踢丹田气，嗖，飞身上墙，紧跟着长吉也上来。长鹏英单胳膊肘一挂墙头，往里边一看，哦，就明白了，这块是天罗网的一个网口，从这块进没危险。往院里一看，院里头灯火通明啊，亮如白昼啊，没有一块黑暗处，真是危险万分。要是没人领着，那还想进呢？他看了看地势，坐北向南有一座三层楼房，大墙紧挨着楼的东山墙。哎，兄弟，翠云宫是在那儿吗？对，刚说个对，长吉呀，着急，一飘身唰跳下来，然后高抬脚轻落步，捏足轻松，蹭蹭蹭奔翠云宫。又怕出了意外，探背绑摁奔黄胳膊，苍啷啷抽出大环金丝宝刀，直奔楼前。小唐英一看明白了，我这常大哥不像认媳妇儿呀，好像要杀人。你说你要认媳妇儿，你把刀抽出来干什么？哎呦，这不糟了吗？这可怎么办呢？太可恨了，我把他领来了。哦，他这么做呀？哎呀，他也落下来在后边跟着。这座楼啊，是楼梯在里边，在门里，门前有十几凳台阶。长吉向那里问问唐英啊，我能不能走啊？有没有消闲埋伏？他这阵儿也不知为什么抄刀顺台阶唰唰唰往上走。哪知道啊，离上边的阶梯还差有两丈左右，他的脚步刚想加快，突然脚下一绊，哎呦，像有什么东西。他低头一瞧，可了不得了，只见下边有绳套扒把两只脚啊给套住了。常鹏英知道不好，急忙身体向上纵，他想啊跳出去，哪知他这一动啊，那绳套咔越来越紧，把长吉的双脚给套住了。哎呦，这怎么办？他急忙啊一叫丹田气，还干嘛用气功把绳子绷断。他想错了，这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是用鹿筋拧成，别说用力绷啊，你就是用刀拉也得慢慢像锯那么拉，要是愣砍都不行，反而越绷越紧。这回他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绷腿绳绊马索，这名叫拔不紧呐、啊。他两只脚被人捆着，那能站住吗？人那边一动，扑通摔倒了，宝刀扔出多远。还没等长吉反应过来，就听人喊抓住了抓住了，哗门一响，蹭蹭蹭窜出四个女兵，拿着挠钩套索啪搭住了长吉，往怀里一带，绑马上捆个结结实实。你个该死的毛贼，敢上这儿来行刺，我要你的命。长吉吓坏了，啊，我被人抓住了。哎呦，唐英啊，你不对呀、啊、你怎么不告诉我眼前有埋伏啊？我被抓了，快救我呀。他回头一看，

0: 迹皆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我的心是
6: 搞错了，再来。
4: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下午三点，来一
7: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9: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8: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苦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

0: 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渔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

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健康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胡军丽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夏季谨防外伤导致破伤风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顾建军博士，为大家来讲解警惕要命的主动脉夹层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当中互动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我也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9: 有我，
3: 有我，
10: 有我们。
1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7: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夏季天气炎热，大家穿的呢都比较少，再加上户外活动增加，很容易会造成一些外伤。这时候呢，如果处理不及时，很容易造成破伤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胡俊丽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胡大夫您好。
12: 您好，您好，主持人。
7: 嗯，咱们最近夏天是接诊了一些破伤风的这样的患者是吗？
12: 啊，对，我们目前我们监护室住着一个破伤风的患者，其实间断的也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病人。
7: 嗯，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包括这位患者当时是什么样的呀？
12: 这个患者是一个老年男性，他是不小心在大概十几天前，就是入院前的十几天前，他砸伤了他的这个脚趾头了。
7: 嗯，
12: 砸伤之后，当时就是消毒，包扎了一下，也没有其他特殊的一个处理。然后大概过了有个十来天，哎，就开始逐渐出现一些，张口困难啊，吞咽困难啊，这个肌肉痉挛啊，这些症状，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病人是。
7: 嗯，咱们医院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啊？
12: 哦，这个我们一般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局部处理，我们一定得做，就是他砸伤的这个脚趾，一定要进行一个清创，彻底的清创。
7: 嗯，
12: 这个切开清除一些坏死的组织，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这个用药方面的一个处理，主要是解除它一些痉挛，用一些镇静啊、解痉啊。另外呢，针对破伤风，我们还有一个这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的一个注射，当然其他还有一些对症的一个处理。
7: 嗯。那针对于夏季这个经常比方说有外伤啊破伤风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的呢？
12: 哦，这个是这样，这个破伤风一般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潜伏期，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受了外伤之后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表现，可能没有特殊的一个处理，它是遇到一些可疑的伤口，因为破伤风一般还是跟创伤相关，但少数的可能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啊，就绝大多数可能跟创伤相关，尤其是这些不太干净的接触了什么东西，比如说他这个砸着了，可能是砖头砸的，上面有沾有一些泥土啊，不太干净。因为破伤风它本身呢，它其实是一种感染之后出现的表现，就是这个破伤风杆菌，这个菌呢，它是一种厌氧菌，也就是说它在一些厌氧的环境里边，比如说土壤里边，它正常它是有这个破伤风杆菌还有它的芽孢的，所以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或者是这个伤口特别小又深，这种情况下它其实是存在一个缺氧的一个环境，厌氧的一个环境，这样的话就有利于这种细菌的一个生长， 所以就是我们遇到这种，哎，这个伤口不干净啊，或者是有一些小和深的这些伤口啊，还是要重视，及早的。我们是有这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也好，或者是抗毒素的这个，就是要预防，就是我们叫要打这个破伤风的一些预防的针。
7: 嗯。
12: 而且这个针呢是在最好是在24小时之内打，这种预防作用是非常确切的。所以好多我们可能开始觉得没什么事儿，等过了好多天再出症状，这时候就是治疗了，就没法说预防了。是这样，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大概啊，平均10天左右的潜伏期，当然长短不一，所以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就是我们一旦出现这种的，我刚才上面说的这样的一些伤口，一定要及时的这个除了我们清创之外，要打这个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抗毒素这类的针。
7: 好嘞，那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再次提醒大家，真的是出现了这样而且是伤口感染的情况，一定要去医院抓紧时间做这个破伤风的及时的处理才可以。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12: 哎，好，再见。
7: 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顾建军博士，为大家来讲解警惕要命的主动脉夹层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7: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主动脉夹层呢，是心血管系统的极危重症，很有可能会导致突发性的死亡、器官缺血坏死，还有主动脉破裂等等致命的一些后果。目前呢，对于主动脉夹层呢，还在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当中，包括病因啊、诊断呀、以及等等治疗策略，这都是医学界持续关注和研究的重要的课题。那如果我们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去自救？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预防心血管疾病呢？今天的医生开讲呢，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脏大血管中心顾建军博士，为大家讲解的话题是警惕要命的主动脉夹层。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顾大夫。顾大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7: 好，
4: 各位观众下午好。
7: 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我们听

0: 与主动脉夹层呢同时还有两个疾病，然后一个呢叫主动脉血肿，这个呢是还有一个是主动脉瘤，瘤样扩张。提到这个主动脉瘤呢，跟肿瘤的瘤不一样，它是一个形态学的定义。更加类似于我们的龙胎鼓了一个包。这几类呢是我们主动脉外科里边常见的一些疾病。说回主动脉夹层呢，它具有一个典型性，它分着 A 型跟 B 型。A 型的死亡率呢在急性期，然后是以小时计的。在急性期呢，有50%的患病的患者呢，就如果说没有得到及时的就诊，有可能就会失去生命。所以说呢，主动脉夹层呢作为一个人体的炸弹，它的死亡率以及危害性呢特别大，所以说它更像一个炸弹一样。对于我们搞主动脉外科的一线的临床大夫呢，更像拆弹专家。它是这么一个疾病。主动脉夹层，什么叫夹层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主动脉壁的结构。让大家有所了解，然后更好的去理解主动脉夹层这个疾病。然后呢更好的去预防以及就诊。主动脉壁呢分为三层。外膜、中膜跟内膜，就跟咱们家里边这个墙有点像，
1: 一层一层的。
0: 对，我让大家好理解一下。最里边那层呢叫内膜，它特别光滑。起到一个减少摩擦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特别像鱼鳞一样，它特别光滑。中间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屋子里边这个墙。砖也好，钢筋水泥也好，它起到了一个支撑性的作用。然后呢让血压呢提供一定的张力。外面呢外膜是比较薄的一层，就像咱们这个墙的这个
1: 刷的外墙一样。
0: 那一层呢就是比较薄。什么叫夹层呢？就大家都见过或吃过这个奥利奥饼干。然后里面的内膜跟中层然后撕裂了。撕裂以后呢根据部位在深主动脉呢，如果说破口在深主动脉，这就是叫 A 型夹层。它的危害性跟死亡率呢都是比较高的，刚才我讲过了。B 型的夹层呢在于弓降部、胸主以及腹主。这叫 B 型主动脉夹层。 B 型的主动脉夹层呢相对来说是与 A 型夹层比较呢，它的危害性以及死亡率呢会有所下降。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其实像您这个科室属于大血管中心，就是主要是研究这个身体里像主动脉这样的大的这种血管。它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一样，它是属于一个壁破裂了，然后血冲出去了，冲到两个层的中间导致的夹层。这一个非常凶险的一个疾病。
0: 如果说主动脉壁的完整性破损坏了，外膜也最后破了，那就是大出血。一分钟生命就结束了。它是
1: 主动脉是这个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这个主要的通路啊。确实。其实我们说起这个主动脉夹层，可能是大家伙儿现在通过刚才您的介绍了解了一小部分。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其实有的患者确实是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家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看到有位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看他有什么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曹瑞你好，那个专家你好。
0: 你好。
2: 我是一个唐山的一个听众。我想问问专家呀，就是我在7月25号做了一个脑核磁，我今年72了。我为什么做脑核磁呢？就是有时候啊我都头晕，但是有几次还晕倒了，都是晕倒了以后啊过一下会儿都好了。我真正我怕是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也没有血压高。我怕有什么问题，我都做了一个脑核磁。我给念一下这个检查影像，都一共3条，我给念一下好吗，专家？第一个就是，脑内多发腔隙性脑梗死，这个我很害怕。第二个就是啊，脑白质疏松、脑萎缩，

0: 第三个就是部分孔泡叠安，就是这三个。
1: 啊，您这种情况呢，然后第一呢，没有高血压是吧？
0: 我没有高血压，就是高血压吧，我偶尔吧，这一年就犯过几次，然后我就跟做这个脑核磁，那天我背了一个24小时一个动脉血压高那个东西，
1: 带一个 Holter。
0: 对，结果带完以后，我们那个大夫就说，他都说呀，白天没事儿。就是晚上稍高一点儿，他说也没法给你定义为血压高，就是你先观察吧，就这样说的。
1: 您像您这个年龄啊，然后出现了腔隙性脑梗塞的这种情况呢，在好多的老年人呢，他的体检报告以及检查当中呢，很多情况是出现这种情况的。然后您的头晕呢，然后这种情况呢，然后我建议，然后查一个心脏的超声，以及呢颈动脉的一个 CTA 或者说，超声，然后了解一下脑血管以及心源性的晕厥，这两个检查呢，我觉得更合适一些。第三个呢，在日常的生活中呢，要少吃盐，少吃油。
0: 啊，对，我这个，我很那个口重的。
1: 所以说完了，您要少吃盐。然后少油少盐。
0: 行。
1: 第二个呢，就是去完善一下头颈部的一个 CTA， 了解一下脑血管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就是心脏的超声，排除一下心源性的晕厥。
0: 那个专家，我想记一下，你说第一个我做一个什么呀？
1: 头颈部 CTA。
0: 那是检查血管是吧？
1: 对，检查脑血管的情况。
0: 头颈部是吧？
1: 对。
0: 头颈部
1: CTA。
0: 那个咋说呀？
1: 就是 A B C 的 C。
0: 叫什么 C 呀？
1: 增强的血管 CT。
0: 增强血管 CT 就是
1: 对头颈部的，
0: 头颈部
1: 增强的血管的 CT，
0: 叫什么？增强血管 CT 是吧？
1: 对，
0: 增强血管 CT，
1: 还有心脏的超声，
0: 心脏的超声。
1: 对，
0: 那个专家，我想说，我去年做了一个，我连续几年我就做那个。心脏彩超，说
1: 对对对，
0: 没什么问题
1: 啊。那没有问题的话，然后您就做一个头颈部的增强 CT 血管的。
0: 啊，头颈部增加的 CT 是吧？
1: 增强
0: CT。
1: 对。
0: 哎呀，这岁数大了真不行啊。
1: 没事。
0: 头颈部增强血管 CT 是吗？
1: 对对。
0: 那个我还用做吗？你刚才说的那个，
1: 您如果说去年做心脏超声，心脏的结构以及各项指标没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完不做。
0: 我是连续两年是3年我都做的这个，一年做一次，就是说心脏彩超。
1: 对，
0: 他说我这个没什么问题
1: 啊，那就没事儿。那还是考虑脑血管本身引起的晕厥以及头晕。
0: 那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那个脑 CT 增强血管 CT 是吧？
1: 对，
0: 头颈部。
1: 对，
2: 头颈部。对，好，抓紧时间做治疗啊，因为节目这个时间快到了啊。
0: 哎，
2: 抓紧时间做治疗啊。好嘞，
0: 谢谢。
2: 好嘞，再见了啊。
0: 好，
2: 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今天主题相关的，比方说在心血管方面有相关问题的，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83。那这样顾大夫，咱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主题当中啊，我们聊到这个主动脉夹层，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胸痛确实是这个主动脉夹层当中的一个表现啊。那咱们说到的这个疾病和我们普通的这种胸痛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1: 啊？您看啊，讲到这个问题呢，我跟大家呢讲一讲每个医院啊，在急诊的那个楼上都会出现这么几个字，叫胸痛中心。
2: 对。
1: 这个胸痛中心的建立呢，是在响应咱们国家的医疗大健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胸痛中心的建立呢，也有了 长足的一个发展，
2: 嗯，
1: 啊，已经普及到了咱们县一级，甚至有些地区呢都到了乡镇这一级，
2: 嗯，
1: 啊，胸痛呢分为这么几种典型的，第一个肺栓塞，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见的冠心病，
2: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主动脉外科里边的，刚才我讲的这几四大类的一个疾病吧，尤其是以主动脉夹层为首的，
2: 嗯，
1: 啊，这三类疾病呢都是以胸痛为主要症状的，但是，嗯，肺栓塞
2: 感觉应该不一样哈，
1: 对，肺栓塞的症状以及呢夹层的症状跟冠心病它三个症状是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最常见的冠心病的一个疼痛，
2: 嗯，
1: 啊，冠心病的疼痛它是以绞痛为主，
2: 嗯，
1: 然后黄金时间呢是30分钟。为什么是30分钟呢？冠心病如果说发病啊胸部闷或痛这种情况呢，30分钟之后呢就有可能啊，持续30分钟之后高度的就是一个心肌梗死，就是心梗，
2: 嗯，
1: 啊，这种概率就比较大了，
2: 嗯，
1: 啊，这种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夹层的疼呢它是突发性的，
2: 嗯，
1: 比如说这就是涉及到我们平时应该啊，然后主动脉夹层它的诱因是什么？病因跟诱因啊是两个概念。病因呢，刚才我讲了，就是因为它的结构的一个变化，血压的压力造成的主动脉结构的一个破裂。
2: 嗯
1: 啊，然后诱因是什么呢？有四点啊，这个呢跟冠心病它俩是相对来说是重合的。
2: 嗯，
1: 第一，情绪的激动，
2: 嗯，
1: 大喜大悲啊，这种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然后便秘，尤其老年人突然的便秘，腹压的一增加，
2: 嗯，
1: 造成的血管的一个负担加重了
2: 、嗯，
1: 造成的血管壁的一个完整性得到一个破坏，
2: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剧烈的一个活动啊，猛烈的一个剧烈活动，你比如说蹦极，
2: 嗯
1: 啊，当然完了这个是在患者就是有这种疾病的
2: 前提下，对
1: 啊，然后突然的剧烈的这种活动造成的，
2: 嗯
1: 啊，一种情况，这几种呢，一旦有这几种诱因，
2: 嗯，
1: 然后呢，加上血管呢也有一定的问题，还有一个高血压，
2: 嗯，
1: 这种存在，啊，那就高度要怀疑主动脉夹层的这个可能了，
2: 嗯
1: 啊，主动脉夹层它的疼痛，跟冠心病的疼痛呢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什么叫绞啊？绞痛，
2: 嗯，
1: 它是拧的，跟那个洗衣机甩衣服那种拧的，
2: 嗯，跟肚子疼那个好多时候
1: 对
2: 挺像的，
1: 对，它是拧的，嗯，然后主动脉夹层的疼痛呢它是剧烈的突然的撕裂样的疼痛，
2: 哦
1: 啊，以后背部撕裂样疼痛最为典型，
2: 嗯
1: 啊，
2: 嗯，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现哈，
1: 对，比较典型的一种表现。当然完了说到这儿呢，然后冠心病它也有一个疼法呢，有的是表现在胃疼，有的完了说是以牙疼来的，
2: 嗯，
1: 所以说完了作为一线的胸痛中心的心血管的大夫呢，对于这种的一个症状呢，我们都要去全面的考虑，
2: 嗯，都要去了解到这些，
1: 对，尤其呢对于它的病史，
2: 嗯
1: 啊，发作的一个时间啊，我们要综合起来考虑，
2: 嗯
1: 啊，
2: 对，确实这也是刚才您说到它和别的这种胸痛感觉症状不一样的，
1: 对，
2: 就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突发性的撕裂性
1: 的，
2: 其实我们就得去多加注意了，要考虑这个夹层的这个可能性啊，
1: 对
2: 对，其实我们说起这个疾病啊，类似这样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现在已经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属了，
1: 对，
2: 现在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
2: 可能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门诊当中也可以看到。那其实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这个 IT 就是这个坐办公室的，
1: 嗯，
2: 然后经常也不动弹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得多加注意，就是在这些人群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定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风险呢？
1: 嗯，谈到这个关于职业相关的啊，然后更严谨的说，首先呢心血管的疾病 他没有遗传史，
2: 嗯，

0: 也不叫遗传史，因为嘛，这个在我们专业里边也一直在探讨在研究啊，关于基因也好，然后分子学也好，在这一类的科研方面呢也在进一步的探索。
1: 嗯
0: 啊，抛开家族史这一部分呢，就是单纯的在考虑年轻化以及他职业化的这个特点上呢，对于熬夜，酗酒，抽烟抽得特别猛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这一类的患者呢，出现年轻的主动脉夹层的不在少数，但是我更想说的呢，因为嘛，从业搞主动脉外科呢，将近今年也是第十个年头了，我们抛开，别的不说，完了接诊有这么几类是比较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体重比较大的，晚上睡觉有呼吸暂停的，长期进行开车的，你比如说搞长途运输的司机，这一类的年轻的患者呢是比较多的，
1: 就是基础疾病也会有影响，比如高血压的。
0: 对，然后咱们中国呢，讲到这儿呢，我在这儿呢，我特别想说一句提醒的话，就是好多主动脉夹层的病人呢，是因为他不是说他不知道高血压，他是知道高血压，他也吃着降压药，但是呢就不去监测血压，吃两天血压呢，他觉得血压好了，他就停了。过两天呢他又吃上了。
1: 不稳定这样。
0: 对。他吃降压药，他说我感觉血压这两天挺好的。问他为什么你感觉血压挺好的。他说我感觉眼睛看得清楚，我感觉脑袋
1: 也明白了。对。
0: 其实呢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一种高血压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监测血压。第二个呢，哪一类的十个里边有七八个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不规律的进行服药，不进行定期的复诊，造成的血压高两天低两天，低两天高两天，高了我就吃药，低了我就不吃，这样呢更容易形成夹层。
1: 对
0: 啊，
1: 确实还是应该去多去管理自己的这个慢病，或者管理自己的这个身体。
0: 对，
1: 我们看到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看看他有什么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主持人好，教授好。
1: 哎，你好啊，您来自哪里？
2: 我是石家庄的。
1: 多大岁数了？
2: 78岁。
1: 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我是一开始吧是血压高，没感觉，和看我们的孙女可能也累着点，着点急，引起心脏不好，早搏，早搏两下一停，两下一停，一下一停，以前感觉太严重了吧，都跳得快，和个叫着一下都不行了，一开始净在省二院住院了，后来吃西药吃的，那个不管事儿了，后来最后一次上省人院住院出院的时候，那个大夫给了我一盒那个稳心颗粒，我就一直吃着稳心颗粒再配着那个药，吃着吃着也能坐起来了，也能走两步了，慢慢就好多了，能在地楼下晒晒太阳，简单的饭做点，住着也别累着，这一段你最近这两年最近这一段严重了，吃的时候那也老停，两下一停，三下一停，五下一停，吃的稳定颗粒吃这么多年的一直吃的呢，他老停，吃的贝塔乐克，吃的替米沙坦，以前吃的石惠达血压高，后来吃着吃着那个牙龈增生，我看牙的了，十二院医生说是你吃降压药引起的，上心脏科换上降压药吧，心脏科医生给我开的替米沙坦，吃的一下降不下去，我又加了半片石惠达，加了半片贝塔乐克，这几天哎呀下不了楼，也动一动，昨天吃的四小救心。

0: 文，难受的心里哎那也老停，再怎么又快怎么一停的连弄连弄的动不了，难受的说一下喘活不过气来、
1: 嗯、
0: 吃的速效救心丸，吃的十二粒，又吃的那个后晚上啊没吃稳定颗，吃速效救心丸没吃，今天吃稳定颗粒，还吃了他去年前年拉肚子，我说么子吃稳定颗粒吃的着是肚子有点疼，以前不拉，他前二三年有点拉肚子，又吃了双歧杆菌三粒活性菌，这几天吧，那个我上社区医院给那白大夫说，白大夫说你吃那个益心舒颗粒，我也没敢换。我说问问教授，我能换药吃什么药？我也怎么的，吃着稳心颗粒都累止不住了，累到一点都受不了，多走几步也受不了。
2: 嗯，就是问这个能不能换药是吧？
0: 哦，我是能不能换什么药好？我这换药啊是怎么都好，我是。
1: 啊是啊，首先啊，第一个，你缓解一下你紧张的这个心情啊，然后这是其一。第二个，我在您说的这个病情里边啊，你吃速效救心丸吃十二粒吗？
0: 我昨天吃，嗯，我要是觉着也好，这好几年没吃，就大今年那个叫着难受，顶不住，我都
1: 千万不要那么吃，那么着吃的话会出问题。
0: 我怕不管事儿，
1: 不管事儿也不能那么吃，十二粒那是一个极大量的一个那个什么，然后还是要小心。再一个，跟您说的这个病情啊，更像心律失常。我建议您啊，然后到我们医院的心律失常的门诊，然后去做一个复诊。
2: 嗯、
0: 哎呀，我以前我光上省儿医院住院
1: 嘞，不，那个我们医院有专门的心律失常的门诊。
2: 嗯，您住院这个、
1: 啊、
2: 对吧？他看的如果不对症，他也不行。
1: 对，
2: 您这样听到顾大夫的介绍，您抓紧时间去这个二院，可以看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门诊，然后咱们看看是否是这样的问题。让咱们排除一下。
1: 对，然后你可以找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幽灵幽主任。然后你挂他的号，
0: 哪个主任？
1: 幽灵。
0: 幽灵。
1: 对，啊，你从我们那个预约公众号上就能找到。
0: 啊，还跟那个啊，我记一下。
1: 啊、
0: 我说、嗯、就是我跟你，我吃那个益心舒颗粒可以。
1: 您建议您到门诊检查一下，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的。
2: 嗯，咱们别随便这个调整
1: 这
2: 个药物、
1: 啊
2: 啊、这
1: 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事儿，好吧。
2: 嗯，您这样啊，您让这个子女在这个公众号上面挂号一下，然后那个找到这个幽主任，
1: 对、
2: 啊、
1: 心律失常门诊，
2: 嗯、
1: 啊、
2: 心律失常门诊幽主任、
1: 啊、
2: 然后来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治疗还有检查，你看呢？
0: 嗯
2: 嗯，好嘞，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
1: 好嘞，
2: 嗯，好嘞，好嘞，抱歉了啊。刚才为大家接听了几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明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个话题当中啊。那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确实中老年朋友可能以前说到这个词儿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这个病我们多得，但是现在可能是年轻人确实因为工作压力啊，包括您说到的这个血管可能是这个突然之间的紧张啊，或者说这个压力过大呀，它会出现相关的情况。那有的时候民间还有一种就是听起来不是特别靠谱的这样的偏方啊，就是有一种说法说胸痛的时候服用这个阿司匹林，但是这个是不是对于主动脉夹层的患者不太适用呀？
1: 不是说不适用，相对来说是一种反向的一个治疗。为什么刚才我提到了胸痛中心的这个事业的发展呀、啊、就是为了去更加准确的更加及时的将主动脉的夹层然后进行一个诊断。
2: 嗯，
1: 在前十年或者说前二十年要胸痛，潜意识的就会认为它是冠心病。冠心病当然我们要溶栓治疗啊，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甚至利伐沙班、尿激酶，它要去溶栓的。阿司匹林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抗凝。冠心病的病人呢，需要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的药物，以免呢造成血管的一个堵塞。让血的凝固性呢进行下降。也就是说，老百姓常讲的一句话叫"我的吃阿司匹林是让血稀一点。不处在一个高凝的状态上。然后，最后呢，避免冠脉的一个堵塞。但是主动脉的疾病呢，它是一个有出血性倾向的疾病。阿司匹林本身它不一定会造成加重血管壁的破裂。但是呢，在它的救治过程当中，尤其是 A 型的主动脉夹层， B 型的还好一些。我们经常呢也会接触到主动脉溃疡合并冠心病的这样的患者啊，阿司匹林呢也是需要服用的。为啥？因为嘛，就我们治主动脉溃疡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患者整体性的冠心病的这一个治疗方向。当然对于 A 型的主动脉夹层是需要进行传统的外科开刀的。要把胸腔打开啊，这种时候呢会加重手术的出血的风险。A 型主动脉夹层呢是一种6到12个小时都是它。这种的时候呢，其中呢有后半场的手术呢，换完血管以后，后半场的时间都是在止血。所以说，完了对于 A 型主动脉夹层的手术呢，是我们心外科最大的一个手术。然后阿司匹林呢，如果说患者在术前吃了阿司匹林，甚至呢在临床当中呢，我也遇见过我误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包括利福平、北京降压零号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一类问题啊。它的止血会很困难，很困难。甚至呢，因为吃了阿司匹林，造成呢不可挽回的这种局面，在我职业生涯当中呢，我也见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说我在接诊主动脉 A 型夹层的患者当中呢，我一定会要亲自去详细的去询问病史。我们要争取呢让手术的风险降到最低。手术的并发症降到最低。我们不敢说完了100%，但是我们作为一线的大夫，作为完了一个外科的大夫，主动脉外科的大夫，我们一定要完了急患者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我们要把手术的并发症跟风险降到最低。所以说而且呢，作为心血管中心的，然后它的这一类的手术容错率很低。为什么？我们作为心血管大夫呢，它就是救命的。一个小的，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啊，如果说他术前吃了，我们要根据他的化验检查及时的去调整治疗的方案。以免呢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2: 对，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轻信民间偏方。
1: 对，
2: 还是得信咱们专业的医生才可以。
1: 对
2: 对，这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用错了药可能是适得其反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主动脉夹层，其实大家伙已经了解到了它的症状呀，包括它的表现啊，其实对于它的治疗非常的重要重视。是不是所有的主动脉夹层都需要手术来治疗呢？
1: 局限型的夹层，然后辅助的动脉的夹层是以保守治疗为主。
2: 也就是可以用药物来去治疗。
1: 对，然后保守治疗呢并不是说吃药就这一单独的一项，我们要从他的体重、饮食、情绪、心血管的康复呢嘛，是另一个概念，另一个范畴了。这个心血管的康复呢是一个长期而且要有规范化的一个学科，一个系统。我在这儿呢就不展开的讲了。辅助的主动脉夹层呢是以保守治疗为主。但是呢 A 型的主动脉夹层以及 B 型的主动脉夹层是 要积极的进行外科的干预的。
2: 嗯，
1: 啊，主动脉的血肿呢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0: 主动脉的血肿呢分着急性亚急性以及慢性。
1: 嗯
0: 啊，有一部分患者呢他通过绝对的卧床，严格的控制血压心率，然后进行营养的支持啊，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血肿消退之后是可以啊定期观察的，但是主动脉的夹层 A 型跟 B 型是要积极的进行外科干预的，这个是很确定的。
1: 嗯
0: 啊，
1: 这个疾病能治愈吗？
0: 嗯，什么东西都是原装的好，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奔着所有的治疗奔着只有两个目的：一，延长寿命；第二，提高生活质量。
1: 嗯
0: ，A 型的主动脉夹层，一般的98%的治愈率。说保守治疗，
1: 嗯，
0: 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啊，然后 B 型的夹层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进行保守治疗的，
1: 嗯
0: 啊，但是呢，主动脉夹层这个疾病呢，啊，从我们心血管外科吧，主动脉外科这几十年的发展，从2003年宋立中宋主任做的咱们全国的第一例的松弛手术。以至于到现在呢，主动脉外科在国际上咱们已经名列前茅了。
1: 嗯
0: 啊，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啊，首先呢最好是别得这个病。
1: 对，
0: 别得主动脉疾病，啥病也别得，是最好的，
1: 预防好这个。
0: 对，
1: 嗯
0: 啊，
1: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预防，是我们每期节目都要跟大家去强调的这么一个点。
0: 啊，
1: 就是一个疾病其实治疗是一部分，预防是更主要的一个部分了。对，就像您刚才说到，其实我们不得这一劳永逸了，这永远都没有问题了。那其实节目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你比方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的这种养护啊，包括尤其是今天聊到主动脉夹层这种诱因啊，有没有什么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到的事情？
0: 这个呢也是我想通过咱们广播电台呢这个平台，想跟广大的老百姓以及日常的这些
1: 患者朋友们
0: 想说的。
1: 嗯
0: 啊，我立志呢要成为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好医生，我就是完了做医生的，我就想积极的去救治患者，但是呢我内心呢我又不太盼着患者去得这个病。
1: 嗯
0: 啊，首先呢，我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预则立，不预则废。
1: 嗯，
0: 首先第一，咱们国人呢80%得主动脉夹层的就是因为高血压没有得到规范化长期系统的去
1: 这种管理，
0: 嗯啊，每天呢建议有高血压的患者进行4次的血压的测量。
1: 嗯
0: 啊，每天呢监测4次，长期呢他会有一个曲线图就出来了，久病成良医，他自己也就知道了什么时候血压高，一天当中什么时候血压高，一年四季当中什么时候血压高。
1: 嗯，
0: 根据完这个自己的这个情况呢，个体化的一个情况呢，要严格的控制好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如果说能把自己的血压控制好，我们脑出血的这种患者呢会越来越少，主动脉夹层的这种患者呢也会越来越少。
1: 嗯，
0: 哎，我们第一呢自己不受罪。
1: 嗯，
0: 第二呢能延长自己的寿命。
1: 嗯，
0: 第三个呢也为家庭然后减轻了很多很多的负担以及情绪上的一个获得吧。
1: 嗯
0: 啊，这是要控制好血压。第二个呢就是饮食。
1: 嗯
0: 啊，随着咱们国家的富强，现在呢我们吃得好，穿得好，喝得好，但是呢，我们一直在提啊低盐低脂。
1: 嗯
0: 啊，我在提低盐低脂，不是说完了哎每个病例都这么写，这个低盐低脂的这个意识呢一定要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什么叫低盐呢？我们要吃盐一定要少。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我们现在的活动量不多，
1: 对，
0: 你还要吃的口特别重啊，那对血管的损害性是会很大的，一天不闲，时间长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1: 嗯
0: 啊，时间长了之后对自己的血管壁的弹性的下降，粥样斑块的硬化会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因素。
1: 嗯，
0: 第二个呢少油。
1: 嗯
0: 啊，少油呢并不是说不吃，有的人呢他特别的 在意这个事儿，然后就严格一点肉也不吃，
1: 嗯
0: 啊，那也
1: 这样也不行，
0: 也是不可取的，就是我们要少油少盐，
1: 嗯，
0: 弹性的进行管理，不能完条条框框调死了，这是饮食。
1: 对，
0: 第三个呢，我在这儿呢跟大家，尤其是中年的或者老年的男性，
1: 嗯，
0: 一定不要忽略自己鼾症。
1: 嗯
0: 啊，打呼噜这种情况，
1: 嗯，
0: 如果说有了鼾症以及呼吸暂停把自己憋醒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一定要早一点做睡眠监测，
1: 嗯，
0: 然后这个鼾症呢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危及到咱们广大老百姓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个健康。虽然说你说完了，哎，郭大夫你怎么马上讲心血管讲夹层，你怎么马上说起耳鼻喉的事儿了，
1: 嗯
0: 啊，这个鼾症呢，一旦人体缺了氧，
1: 嗯，
0: 啊，心脏也好，脑缺氧也好，心脏缺氧也好，它会特别的加重我们血管的弹性的这个下降，
1: 嗯，
0: 啊，造成我们冠心病以及主动脉夹层、主动脉溃疡，
1: 嗯，
0: 脑梗，
1: 嗯，
0: 高血压，啊，但是呢，往往被大家所忽视。
1: 嗯
0: 啊，如果说做睡眠监测，呼吸监测了，我们该去，带呼吸机，该减肥我们减肥，
1: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隐形的这个，杀手啊，
1: 去解决掉。对，其实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对，
1: 我们所以说我们的医学的多学科也是联动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让我们的这样生活当中的。日常生活变得规范起来，其实很多疾病其实就可以远离了哈。
0: 对，
1: 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不能再多聊，因为确实聊起来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对，也期望着有机会能够再次请您来到直播间，跟我们来多讲一些关于心血管疾病防治的一些方法哈。
0: 谢谢。
1: 嗯，好，再一次感谢郭大夫的做客，
0: 谢谢
1: 好，再见了，
0: 谢谢。
1: 好，广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燕赵明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4: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3: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5: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6: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8: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

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恐吓力又来洗脑，不知不觉进圈套，利用政策做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傍晚5点，今天

0: 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

袁世凯，听袁克定一讲，父亲，我是不是到天津去请我徐伯父去呀？就这句话呀，就好像给袁世凯打了这么一针强心针一样，眼睛立刻就睁起来了，心想，对呀，是应该请徐世昌去了，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快到天津去请你徐伯父去。是，袁克定这才赶快动身到天津去搬请徐世昌。袁克定走了以后，袁世凯强打着精神又把朱家宝送来的密电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反复思索，冯国璋为什么给朱家宝排去这么一封密电呢？而且这封电报还是冯国璋、李纯他们五个人联合拍出的，这可就是联名通电呢、啊。原来袁世凯考虑的呀，尽管是冯国璋不赞成自己称帝，他也不过就是啊背地里发点牢骚，甚至于不听从调遣，在江苏那个地方按兵不动，这也就到头了，也就这样了，表面上绝不会公开反对自己。可是他万万也没想到，冯国璋居然给他来这么一个联名通电。如果说各省的将军要是一起响应的话，哎呀，这可也不在蔡锷以下呀。为什么冯国璋会对他如此无情呢？他哪里知道啊，冯国璋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冯国璋了。冯国璋现在在江苏握有重兵，雄居一方，而且他呀已经看清楚了，袁世凯称帝，他的日子长不了，马上就要垮台。所以他现在就学着当初袁世凯在辛亥年间的做法，利用护国军来打垮袁世凯，借这个机会联络北洋将领，夺取北洋军的大权。冯国璋打的是这个主意，他呀有野心，他想借这个机会他要做大总统，这一点袁世凯能不明白吗？太明白了。不过袁世凯拿到这封电报自己也寒心的，他认为段祺瑞和冯国璋在过去那是自己的左右两只手，段祺瑞请不来人家闭门不纳，冯国璋又来了个联名通电逼我取消帝制，这可怎么办呢？事到如今只好盼望着我这老朋友徐世昌，你快点来吧。袁世凯正在着急的时候，士官长陶树德赶快进来禀告说，大公子陪着徐相国已经来了，走进了宫门了。哦，袁世凯喜出望外，虽然说是病体沉重，但是他强挣扎着也要出来相迎。徐世昌进来以后抬头一看袁世凯，哎呦，眼泪都快下来了。徐世昌此时此刻想起五年前他到张德府环上村去请袁世凯出山的时候，那个时候袁世凯是什么模样啊，多精神，是满面红光啊。今天再一看人可老多了，才五年的光景，脸上布满了皱纹，头发也全都白了，胸脯也舔不起来了，腰疼他老得弯着腰啊。其实年岁不算太老，才58岁啊。徐世昌上前刚要行礼想给他请个安吧，大总统，袁世凯赶快上前伸双手把他给抱住了，举人兄不必客气，快快快请坐。
两个人落座以后，有人献上茶来，袁世凯把手一摆，屋子里的人全都退出去了，就剩下他跟徐世昌两个人。魏婷，菊仁兄，你别来无恙。袁世凯一听，咱别客气了，我还别来无恙呢，瞧我这儿这份乱劲儿。袁世凯到现在了，对徐世昌也不得不实言相告，如何去请冯国璋。冯国璋是按兵不动，请张作霖，张作霖把钱给蒙走了，他也不来。请张勋，张勋是一毛不拔。到现在冯国璋还派来这么一封电报，这便如何是好呢？他非得逼迫我取消帝制。其实这些事儿啊，徐世昌都知道了，因为袁克定请他的时候早就跟他讲了。徐世昌一边听着，一边晃悠着脑袋。当袁世凯讲完了以后，徐世昌这才说话：魏婷啊，那么现在称帝之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徐世昌是这个意思啊，你既然把我请来了，作为老朋友，我得帮你这个忙，你得告诉我，有句痛快话，你是到底还打算称帝呢，你是要取消帝制呢？你要是打算取消帝制，我帮你的忙。如果你仍然是以帝制自为，咱们呢还得另做打算。这个，哎，菊仁兄，只要天下太平，对于帝制嘛，我是无可无不可啊。徐世昌一听啊，都到现在了，您还是模棱两可呢。哎呀，魏婷啊，我有几句良言相劝，我可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啊。菊仁兄，你我二人是总角之交，还有什么话不能讲呢？有什么话你尽管直言。那好，魏婷，要依我看，你还是应该取消帝制。你想想啊，云南、贵州和广西所以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那不都是因为你称帝引起来的吗？现在冯国璋他们又联名充电劝你取消帝制，你如果仍然推行帝制，恐怕连北洋军这点老本也就全都搭在里边了。现在你还不明白吗？你如果要是取消帝制的话，他们就没有理由再打仗了，你仍然可以稳住北洋军。再者说呀，取消了帝制，你只是不再做皇帝，你仍然是民国的总统，仍然是国家的元首啊。如果你要再坚持帝制的话，恐怕是下边的话呀，人家徐世昌不讲了，那意思很明确呀。如果你要一意孤行，前途那就不堪设想。看了看袁世凯没有什么反应，徐世昌站起来了：魏婷，本来我身体就有病，这些日子呢又病得特别厉害，我是个局外人，只是在局外人的立场上说了这么几句局外话，大主意你自己拿，我呀还要回天津去治病去。袁世凯一听就明白了，徐世昌这话里有话呀，那意思，你如果要是答应取消帝制，我可以作为老朋友出来帮帮你的忙，如果你要坚持推行帝制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现在就向你告辞，是马上就走。哎呀，菊仁兄，看在老朋友的份上，难道说你现在就不能够再帮我一帮吗？哎，如果要不是看在老朋友的份上，要不是克定贤侄苦苦哀求，我怎么会特意从天津跑到北京来呢？好，
居仁兄，我取消帝制就是。你要是取消帝制的话，有一个人你必须得把他请回来。您说的是西山的段之权？嗨，我已经派客定去请过他了。段之权他闭门不纳呀。那是因为你没有取消帝制。如果说你取消了帝制，我想之权他也不会无情，一定会回来的。那么此事也要仰仗菊仁兄辛苦您再去一趟吧。好，我可以去趟西山，不过呢，魏婷，你必须给我写下亲笔书信，写上你答应取消帝制。徐世昌那意思啊，咱们是空口无凭，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谁不知道谁呀？你说你取消帝制，我把段祺瑞给请回来了，回头你又变卦了，我怎么办呢？干脆咱们是白纸写黑字，你自己写吧。袁世凯拿起笔来，颤颤巍巍，给段祺瑞写下了一封亲笔书信，交给徐世昌。好，这件事儿我办。魏婷啊，还得再请回来一个人呢，还要请哪一个呢？黎元洪。哎，黎元洪早已经与我反目，请他他也不会来的。魏婷啊，你此言差矣，你实行帝制，黎元洪当然不会出来。你要是取消了帝制，他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他为什么不出来呢？他自然会出来的。哦，对对对对对，袁世凯一面让徐世昌到西山去请段祺瑞，一面又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到东厂胡同去请黎元洪。定好喽，在明天下午要举行会议。徐世昌走了以后，袁世凯心里边难受啊，自己为了要当皇帝费了多大的心血，眼看着就要登上大宝了，顷刻之间取消帝制，心里边就跟刀弯的一样啊。可是到现在不取消帝制又有什么办法呢？又一想，虽然说取消帝制了，我仍然是国家元首啊，我还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啊。这是一条缓兵之计。对呀，我现在暂时取消帝制，等到将来有了机会嘛，我可以再把帝制恢复起来也未可知。想到这儿，袁世凯马上吩咐把他手下那些心腹爪牙，像什么六君子啊、十三太保啊，还有代理国务卿陆征祥，还有他以下的那些总长全都找来了。袁世凯告诉他们，我现在已经决定了要取消帝制。他这句话也就刚说出来，这些攀龙附凤之事全都不干了。哎呀万岁，您怎么能够取消帝制呢？您要是一取消帝制的话，恐怕万岁您的威望是一落千丈，威

这些攀龙附凤之辈，看见这联名通电，全傻了，一个个是哑口无言，只好在临走的时候要安慰一番袁世凯：“陛下，您一定要慎重啊！”还慎重呢。再说徐世昌去请段祺瑞，徐世昌啊，确实是非常的油滑呀。到了西山以后，来到段祺瑞的别墅，跟袁克定大不一样，派人规规矩矩敲大门环，里边家人把门开开。

0: 不见。
1: 呵，家人进去这么一禀告，段祺瑞做梦都没想到徐世昌会来，这是多大的面子呀！而且在外边称呼老朽徐世昌，段祺瑞美的呀，连蹦带跳的从里边就出来了，赶快把徐世昌请进府中，客厅落座。知权呐、啊，这儿有大总统一封信，请你观看。今天呢，我只是做一个下书人。呵，徐世昌把自己宅的这个干净啊。段祺瑞拆开书信观看，点了点头，随着向徐世昌述说了自己的委屈。您看一看，我跟随袁公保这么多年，他这样做事对吗？他派刺客刺杀我，夺我的兵权。今天要不是看在徐老的份上，我是绝不出山。既然您来了，我马上跟您同行。好大的面子呀！第二天下午，袁世凯召开紧急会议。当然了，像什么六君子啊、十三太保啊，这些人也知道开会的目的要取消帝制，他们就不来了。这次会议决定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元年的年号，仍称中华民国五年。会议决定由徐世昌任国务卿，段祺瑞任参谋总长，陆征祥呢还回任他的外交总长一职。会后，袁世凯向全国宣布取消帝制，就是袁世凯从开始称帝到取消帝制一共是多长时间呢？如果要从去年12月12日他接受推戴承认帝制算起，到他宣布取消帝制那一天，也就是民国五年3月22日止，一共是102天。应该说呀，他做了102天的皇帝梦。也有人呢是从12月31日算起，就是他改年号那天算，到他宣布取消帝制这一天为止，称为是83天皇帝梦。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的同时，他还声称本大总统有治国之责，就是说我虽然说取消帝制了，我仍然是国家元首，是大总统。我呀，既然能从总统变皇帝，这一回我要从皇帝要变回来了，我还是国家元首，我又是民国总统。袁世凯还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义给西南护国军拍去了电报，要求停战。电文词句非常强硬，要护国军诸将立刻把他们的部队带回原防，凡是新招募的士兵一律解散，并且要求他们派代表来到北京共商善后之策。袁世凯满以为他这么一来呀，全国就算停战了，就没事儿了。没想到这回再变戏法啊，人家全不信了，这戏法不灵了。他的电报也就刚一发出去，护国军的将士们还有全国的人民全都把他的戏法给看破了，别来这套了，明着取消帝制，哦，纯属是缓兵之计呀，这分明是一句骗人之词嘛。帝制取消了，他仍然是国家元首，如果他仍然是国家元首的话，谁敢保险到时候时机一成熟他不恢复帝制呢？所以护国军的将领们立刻又给他拍来了电报，认为虽然说你取消帝制了，但是你叛国之罪已经成立，自从你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以后，你犯下了多少罪行啊？首先你制造兵变，把政府迁都到北京，接着 你杀害

开国元勋张振武暗杀革命领袖宋教仁，威逼国会议员选举你为正式大总统，紧接着你又推翻了约法，解散了国会，强奸民意，称帝叛国，你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啊，你是万死不赦的窃国大盗啊，你现在已经是国家罪人了，早已经丧失了做国家元首的资格，怎么还敢声称自己是本大总统呢？这次护国军起义就是要推翻你袁世凯的统治，保护中华民国。哦，你一取消帝制，就把你的罪恶全都一笔勾销了，你想得太美了。护国军的这些将领们一致要求袁世凯辞职，再也不能让他当总统了。袁世凯不辞职就不能够停战，不辞职就没有议和可谈。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7: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8: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7: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8: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7: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8: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9: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2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1: 倡导科学生活，
23: 传播养生理念，
21: 普及防病知识，
23: 共享健康人生，
21: 健康河北。
23: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承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健康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近日，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达到3.7人，注册护士数达到5.1人。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扩大养老消费，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功能性老年服饰、康复辅助器具等的研发设计生产，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参保率巩固在95%。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公众要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至2030年的通知》，通知要求利用老年健康宣传周、敬老月等宣传机制，重点宣传老年人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保健食品与药品区别、用药不良反应识别等知识，鼓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规范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等药学服务。以上是今天的健康资讯，接下来进入名医面对面。
1: 名医面对面，
0: 欢迎走进名医面对面。炎炎盛夏，高温闷热，很多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发现自己的血压忽高忽低，还有的人认为夏天血压会自动降低，就擅自停药了，但是诱发了头晕、胸闷，埋下了不可预知的健康隐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重点学科带头人、心血管内科副主任王硕，和大家来聊一聊高血压人群夏季控压的一些误区，以及日常的养护方法，教朋友们平稳控压，安心度夏。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王主任。 您好，王主任。
2: 主持朋友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欢迎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王主任，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天气热，血管会扩张，血压呢相应的就会变低，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2: 这句话呢只对了一半，并不完全正确。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其实我们在天热的时候呢，我们人体表面的这个血管呢确实会扩张，而且会出现散热降温，所以很多人呢白天测血压数值看着呢的确是比我们冬天测血压的时候偏低啊，这的确是确实存在的。但这呢只是我们的一个表面现象，那么夏季高血压的危险呢，它的根本就藏在我们的血压出现了一个剧烈的波动，那么这个呢是比单纯的高血压可能更容易对我们的心脏对我们的血管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夏天的这个血压呢它是一个过山车式的，比如说在我们天气热的时候呢血管舒张，血压出现一个下降，而且下降的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突然一进到空调房，尤其是我们空调的温度调得非常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血管会出现收缩，那么血压呢会出现一个猛然的上升，再加上我们夏天出汗比较多，那么我们睡眠呢可能比平时要差一些，而且加上我们的情绪可能会出现烦躁啊，或者出现熬夜，尤其是贪凉，比如说尤其吃一些冷品，那么在一天之内呢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那么呢我们的血管最怕的就是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剧烈的起伏，那么这个呢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血管痉挛、心绞痛，甚至一些脑血管的一些意外，这就是我们夏天高血压易频发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
0: 您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夏天确实是由于天气热血管扩张，可能血压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由于环境室内外温差特别大是吧，导致呢血压会出现一个骤然的升高或者是降低，其实这样的话给大家带来的风险隐患是特别大的是吧？
2: 对，是这样的。
0: 那么不少患者可能夏天他会测血压啊，然后看到您刚刚也说了血脂这个数值可能会确实是低一些，可能他不会了解到这个其他方面的更多的一些情况，所以他就会认为血压低了，那我就少吃一点降压药吧，甚至有的朋友干脆就把药停了，这样做会有一些风险吗？
2: 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遇到的，并且呢也是最揪心的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私自的去减药停药。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夏季高血压的一个头号的一个杀手。那么首先呢它就会容易引起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反跳性的升高。

0: 那么如果患者看着今天血压是正常啊，或者是出现 PND了，那么就停药。那么这个药物代谢完之后，血压会突然爆幅式的这种飙升，那么这个飙升可能会比平时的这个血压还要高，那么这样呢会直接冲击我们自由的这些脑血管啊血管，特别容易发生这些脑血管意外和心血管意外。那么还有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隐匿的夜间高血压。
1: 那么我们刚才说白天，喂，王主任，您刚才说，现在可以，您刚才说是隐匿的夜间高血压是吧？这个是什么意思？您给我们大家详细说一说。
0: 那么我们很多人呢，白天在空调房里啊，血压看得很正常，但是晚上呢会出现一个闷热，入睡以后呢，血压可能会悄悄的升高。那么你白天停药了， 那么夜间就有可能完全没有我们的降压药物的保护，那么很多心梗啊、脑梗大多都在我们的夜间或者是凌晨突发，还有就是我们血管斑块破裂的风险。那么这个血压反复的波动会冲击我们血管壁上的，比如说粥样斑块啊，那么这个斑块一旦破裂脱落，最容易导致我们这些血管发生闭塞。所以
1: 在此呢，郑重的提醒大家，我们降压药物绝不是凭我们单次血压的高低那么自行的去增减。我们，喂，王主任，喂，王主任能听到吗？好的，我们现在需要请导播帮忙啊，再次接通一下王主任的电话。刚刚呢，其实王主任说到了夏天， 即使我们白天啊测得自己的这个血压，哎，低一些了啊，甚至有的朋友说，我这不是白天的这个血压值似乎是正常了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减药甚至停药了呢？那依据刚才王主任给朋友们分析的，可能存在一个夜间隐匿的高血压，所以说呢，是不建议大家擅自的针对这个药物来进行调减的，是这样吧，王主任？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是担心我们血管壁上的这种斑块，不希望能够有这个斑块导致血管的一个狭窄，但是刚刚您的这个分析，让我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也就是说有了斑块之后，其实这个斑块不让它脱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如果血压突然升高突然升低，它是会促使这个血管壁上的这个斑块能够脱落的，是这样吗？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血压，我们需要是一个平稳的一个情况，如果这种忽高忽低，对于这种血管的壁上的这个斑块的冲击是非常有影响的，就一旦破裂会容易造成一些恶性的这个事件发生。
1: 对，因为这个斑块一旦它脱离了血管壁的话，它可能会在血管当中游走，有可能到了某一个血管相对窄一点的地方，它有可能就会造成比较致命的一些风险了，是吧？
0: 是这样的。
1: 那像夏天哈，高温是室外非常非常的热，而且呢湿度也很大，咱们家里面呢确实不得不开空调啊，这种外界的高温和室内的这种空调给予的凉爽甚至是很冷的这种环境，冷热交替，再加上呢我们溢出去就一身汗，大量的出汗，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血压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我们在夏天呢对于血压主要有三种情况。
0: 第一个呢就是持续的高温，比如说我们现在室外可能到35度以上这种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之下呢，我们全身的血管呢是出现一个扩张，那么我们会出现散热，血压呢会轻度的下降，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率会比平时加快，所以在这儿呢提醒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我们去测量血压的时候呢，我们有三个数值，那么往往对我们心率那么不是那么的关注。 所以呢，我们在记录血压数值的时候呢，建议把我们的血压数值记录下来，同时也去关注我们的心率。那么因为我们夏天测血压偏低，主要是因为我们体表的散热，那么这种低压的状态 会让我们的身体可能出现一些供血不足，比如说脑供血不足。所以很多患者经常在室外的环境之下，很多人会觉得乏力，头晕，觉得没有任何的力气，这是我们血压相对出现低了会造成我们供血的一个不足。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冷热交替，这也是我们最危险的一个情况。那么从室外的30-40度 突然冲进20多度的一个空调房，那么血管呢就像刚才说的瞬间从扩张状态急剧的收缩，就像一根橡皮筋那么刚撑开，然后马上就收紧，那么血压在短时间之内骤然的飙升，这也是我们容易造成心脑血管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大量的出汗，那么夏天出汗是比较多的，那么身体的水分包括我们的盐分 坏死的流失，那么血容量会造成减少。如果这个时候呢没有及时的去补充我们的水分以及我们的盐分，那么血液呢就会变得浓稠。那么一开始血压会偏低，但是血液变浓稠之后，那么血流速度比会比平时减慢，那么那个时候啊特别容易形成血栓，尤其是在老年人本身血流速度偏慢，再加上我们血液粘稠度升高之后，那
1: 容易发生我们这些这个因为血管发生了闭塞导致了我们一些异常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看着是安全的，其实啊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三种危险因素的话，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应对的一些方法给到大家呢？首先说呀，就是我们下血压是波动比较大的，那么第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 什么时间测量血压是最准的？那么千万不要去随意的去测量，或者是偶尔的测量，或者是我想测的时候就去测。那么我教大家一套呢，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测量方法。首先两个时段，那么第一个时间段呢，就是早晨起床以后，那么吃药之前，那么我们吃早饭之前，而且我们建议大家是排了小便之后，
0: 这个是我们人的一天当中血压最真实也是最容易偏高的一个时段。那么这个时候去评估我们控压效果的一个关键，这是第一个黄金时间段。
1: 那也就是说早晨起床之后先去厕所排空小便，这个时候回来坐定之后稍事缓一缓就可以开始测量血压了，是吧？对。
0: 第二个黄金时段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这个时候啊能精准的去排查一些致命性的夜间高血压。那么还有在我们怎么去测量，那么我们说去完厕所回来休息平卧也好，坐下休息也好，那么至少要休息5到10分钟。那么我们每次呢建议连续测量2次，那么中间呢间隔1分钟，
1: 去完厕所回来休息平卧也好，坐下休息也好，那么至少要休息5到10分钟。那么我们每次呢建议连续测量2次，那么中间呢间隔1分钟，取这两次测血压的平均值。那么我们也不太建议去测量太多，因为测太多了，你比方导致血压的升高会出现一个血压的一个，而且是还是不真实的。那么这个建议呢非常，建议大家特别多次的连续测量，是吧？就是测第一次之后间隔1分钟，然后再测一次取这两次的平均值就可以了。
0: 对。好，那还有一个朋友就是问到了，说这个左胳膊侧呢还是右胳膊侧呢，这个有要求吗？这个患者一看就是非常了解自己的情况，我们说测量左侧跟右侧是可每个患者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平时是右利手，那么一般呢会比右边的血压会比左边的血压偏高，所以建议大家在一开始不了解自己血压的情况下呢，我们同时去测量左边血压和右边的血压，我们比你正 我们以这个
2: 嗯，王主任，您
0: 稍微高侧的血压为准
2: 啊。也就是说，如果有颈动脉这个狭窄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两个胳膊测量的这个血压值是有差异的，是吧？这个属于那个颈动脉狭窄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也是以一侧测量数值高的那一侧的数值为准，是这样吗？
0: 对，对于正常人来讲，没有明显颈动脉狭窄的这些患者来讲，我们两个胳膊测量血压的数值在20毫米汞柱以内，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一个差异。但是如果一旦超过2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个血管的排查，看看有没有早期的这些动脉硬化呀、狭窄，及时的给予相应的治疗。
2: 嗯，进行血管的排查的话，它应该是去内科还是外科？
0: 这个去我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可以的，进行排查。
2: 哦，心血管内科或者是神经内科都是可以的，是吧？嗯，好，这是第一个提示大家的啊，就是说夏天，血压在一天之中波动可能较大，我们测量血压的时间一定要把握好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提示吗，王主任？比如说关于朋友们的这个饮食哈，有没有您给大家说一说的必要？
0: 嗯。首先要给大家画红线哈，我们很多人夏天比如说吃这些大量的冰饮呀、冰西瓜呀，甚至是冰镇的凉菜，那么其实我们凉啊是伤害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最主要的呢就是我们低温的刺激，因为这些冰冷的食物啊进入体内之后呢，会刺激全身的这种血管反射性的收缩，那么飙升，而且吃完冰的以后呢，就会出现头晕头胀啊，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严重的呢，诱发血管痉挛，所以不建议大家啊口服吃大量的冰饮、冰西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夏天吃一些草呀啊，或者是凉拌的这些这个重口菜啊，跟我们很多食欲不好，喜欢吃一些辣椒呀，或者是卤味。那么这些呢，隐形盐的是非常高的。我们都知道，对于血压高的患者来讲呢，我们盐的摄入对于血压的影响是非常高的。那么如果我们吃这些烧烤呀、卤味啊，那么我们这些盐摄入高，对于我们升高压的这个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啊。
2: 嗯，好的。今天王主任非常的辛苦，用这个电话抽出时间来给朋友们普及健康知识。今天这个电话有的时候是有一点断啊。您刚才说到的那个卤味儿，包括烧烤，其实是提示朋友们，这些食物当中它含有的盐，食盐是比较多的，是吧？可能大家吃着是非常过瘾的，是很好吃的，是吧？但是这种盐含量多的话，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来说，摄入太高了会导致血压进一步的升高，是这样吗，王主任？
0: 哎，对，是这样。
2: 所以说呢，咱们稍微吃一点儿，可以啊，解解馋，但是不能吃太多的烧烤啊、卤味啊等等这些含隐性盐多的食物。那么有没有一些食材能够有助于大家在夏季来稳定血压呢？
0: 那么我们很多的食材都是我们非常适合我们夏天平稳降压的一些家常食材，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冬瓜啊、丝瓜，还有苦瓜啊、芹菜，还有我们这些绿豆、莲子，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的燕麦啊，这些我们的食材，特别容易让我们的血压趋于平稳。那么在水果当中呢，我们建议选择一些蓝莓啊、苹果。那么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清淡饮食，然后这个低盐的摄，然后适当的补充我们的水分，这样呢会帮助我们身体去排纳、舒张血管，温和的降压。
2: 说到这个喝水了，我也想请教您一下，确实出汗特别多，那高血压患者喝水有没有讲究？比如说有的朋友，尤其是出汗多，然后感觉会很渴，就会一次性的喝的这个水量比较大，那这样 科学不科学？您给朋友们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门道，喝水的讲究啊。
0: 这个喝水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啊。那么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夏天喝水最怕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不喝水，第二个呢就是猛灌水。首先啊，就是一次性的去大口猛灌很多的水，那么这个呢一定会加重我们的血管负担的。那么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水分进入血液，血容量呢会突然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的心脏的负荷呢是瞬间变大的。那么尤其本身已经有心衰高血压的人群啊，很容易会出现一些胸闷的气短，那么甚至会诱发一些急症。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喝水少或者是不喝水，那么这个呢会让我们的血液啊越来越浓稠，那么血栓的风险飙升。所以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啊喝水的方法，那么少量多次匀速的去补水，不要等渴了再喝。那么比如白天每隔半小时，那么一个小时就喝几口水啊，小口慢咽。那么出汗特别多的时候呢，可以在白开水当中加很少很少的一些盐，去补充我们流失的这些电解质。那么我们电解质的紊乱也容易导致我们血压的不稳。所以给大家记住一句话，那么夏天呢本该多喝水，但是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呢只适合细水长流啊，不适合大水的去猛灌水。
2: 嗯，细水长流，这样能补充水分，同时也不给血管增加负担。还有一个就是吹空调。哎呀，这个好像是现在每个人都离不了的夏天这件事儿，就是吹空调常态化了。那么对于这个吹空调，对于高血压的这个患者来说，您有没有给朋友们想要嘱咐的？
0: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温度不要太低了哈，我们最适合的最舒适的温度呢就是我们控制在25啊到27摄氏度，那么室内啊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呢啊不要超过8度，那么这种情况对我们人体呢是比较安全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避免我们空调的这个口呢直接对着我们的头啊，尤其是对我们的脖颈啊或者胸口啊，冷风直吹会导致我们局部的血管痉挛，也容易造成我们这种肌肉的这种痉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切记不能24小时去吹空调，我们比如说早晨啊或者是晚上，那么我们定时的去通风啊，不要在密闭的环境待一整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空气是浑浊的，氧气容易出现不足，那么大脑呢容易出现我们去缺氧呀，会导致我们心率的增快，血压的升高。所以建议呢每啊2到3小时我们开窗啊通风5到10分钟，那么流通空气稳定血压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哦，您说的这个太有必要了，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外面的那个空气特别热，然后就不再注意这个通风的问题了。空调呢一开真的有可能就是一天，其实这样是不科学的，是吧？夏天也要注意通风换气，是吧？
0: 对的。
2: 好，这给朋友们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啊，不只是针对高血压的患者，我们其他的朋友也是这样的。像血压如果控制不太稳定的这个人群，您建议夏天他们多久要到医院复查一次呢？
0: 如果说我们血压计，
2: 喂，王主任，喂，王主任能听到吗？好的，今天王主任这个电话呢，可能是信号稍欠佳，所以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我们就听不到声音了。但是真的是医生的工作呀非常的繁忙，能够抽出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呢进行一些科普也非常的难得。我们现在请导播再次连通一下这个王主任的电话啊，因为最后这个问题我们再请教一下他。也就是说呢，对于高血压的人群，尤其是血压控制不太稳定的这个人群，到底多久 需要到医院复查一次，因为这个呢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提示大家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说我正在服用降压药啊，我就忽视了定期的到医院的一个复查，所以呢还是要关注复查的这个问题。王主任，多久到医院复查一次比较科学？
0: 如果说我们的血压长期的稳定啊，规律的吃药的这些人群呢，3到6个月复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的血压啊忽高忽低，那么刚刚调整过药物，建议每一个月啊去复查。
2: 每一个月就要到医院复查一次，是这样吗？好的，啊，那也就是说，3到6个月。如果说血压控制的相对稳定的话，3到6个月，复查一次就可以。如果说您血压控制的不稳定，一个月复查一次也不为过。甚至觉得现在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那就赶紧，到医院呢去找医生，心内科或者是神经内科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呢，我们健康河北节目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重点学科带头人、心血管内科副主任王硕参与节目，就夏季这个如何科学控制血压的问题，给朋友们进行了很多科学的这个讲解，尤其是控压的一些误区，日常生活我们一些调理的方法，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平稳控压，安心度夏。好，今天健康河北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下周四晚间18:30我们再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
5: 晚上7点，

游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

0: 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渔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渔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的是纪录片《中国梆子》的第五集《舞台新生》。
4: 哪里听得梆子腔，哪里就有舞台。从乡村到城市，从过去到现在，梆子戏的舞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舞台有多小，不过方寸之间，数片幕布，数把桌椅。舞台有多大，可以三五步行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舞台之上，水袖翻转；舞台之下，芸芸众生。在这个舞台上，人们演绎着悲欢喜乐、家国情仇，人们又真实经历着死别生离、大起大落。这是属于梆子戏的舞台，又是历史和时代的舞台。

如同谶语一般，梆子唱腔中所饱含的悲凉激越之气，无意间也在应和着战乱年代里那些绝世名伶的命运。

就在这个当年叫做中华园的剧场里，一代名伶被尊誉为梆子大王的金刚钻一头栽倒在舞台上。就此

0: 渤海之滨，金门故里，一向有着曲艺之乡的美誉，观众基础深厚。曾几何时，这里也是河北梆子班社和艺人最为集中的地方。就在这群艺荟萃的环境里，梆子戏的舞台上涌现出了金刚钻、小香水和银达子等颇负盛名的艺人。金刚钻原名王迎仙，1900年出生于北京。他9岁开始学戏，专攻青衣，12岁开始在北京的三庆园、广德楼等戏园登台献艺。他的嗓音高亮宽厚，中气充足，声声震耳，字字响亮，于是被誉为金嗓钢喉。
1: 金刚钻是跟着师傅青菊花学的，是一字一句口传心授教的，所以金刚钻的唱是非常的地道的。他出了大概有20多张唱片吧，五里基的、百代的、老金龙的，这些唱片公司都给他出过唱片。
0: 然而到了上世纪的40年代，连年战乱让河北梆子日渐凋敝，艺人兴散，班社寥寥，几近消亡。金刚钻和他的戏班也没能幸免。当很多艺人面对窘境纷纷改行的时候，也有人奉劝金刚钻改唱其他剧种，而更有戏院老板亲自登门高薪邀请，但他执意不肯，曾决绝地立下誓言，以秦腔门户支柱自认，绝不肯改弦更张。
1: 金刚钻说不行，我从小学的是就的，我师父教的我就是梆子，我唱京剧是票，就玩票，我不能忘记祖宗，我就要唱梆子。
0: 对于一个从小入行的艺人来说，梆子戏已经融入骨血，这份坚持仿佛是与生俱来的使命。他与小香水、银达子、韩俊清等志同道合的艺人组织梆子戏班，以天津的茶园为阵地，继续演出河北梆子。为了贴补演出的费用，他甚至将私产家当全部变卖，分给同班艺人维持生活。
1: 这表现艺人之间那种仁义，那种互相支援，在那么困难时期有这样的作为。所以并不是说艺人都骂艺人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很有义很有情。金刚钻把他当年挣的钱都给了艺人了。
0: 1948年4月9日，金刚钻正在天津中华园出演《春秋配》剪柴一折戏，然而没有人想到，这竟是他人生中的绝唱。

0: 就在寥寥不多的观众叫好声中，一直抱病演出的金刚钻猝然倒地不起。次日，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金刚钻凄然去世。更为悲惨的是，就在银达子等同班艺人准备安葬他的时候，却发现他已是身后萧条，再无分文积蓄。万般无奈之下，借着演出烧骨祭的机会，银达子的角色身着重孝，在演出一半时跪倒在台口，哭诉金刚钻凄惨而终的情景，向观众求助：“
1: 我在此恳求大家。”
0: 观众出于对已故一代名伶的敬重和同情，纷纷往台上抛掷财物。银达子和戏班同仁最终靠着这些观众的捐助，才勉强料理了金刚钻的后事。
2: 这种事情啊，据说银达子先生做了很多啊，这个现在咱们说这个词儿叫德艺双馨，当年来说可能没有这么一个嘉奖的称呼吧，我们只能说这个就是艺人自身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挺高尚的为人的做法，这是艺人的德性。
0: 在那个凄风冷雨的年代，不仅仅是梆子戏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境，其他剧种也同样不容乐观。据报道，在1935年，北平曾拥有京剧艺人近5000人，而到解放之前，这一数字却锐减至300余人。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在那个乱世面前共同的无奈。尽管遭遇种种苦难，300年梆子戏在重压之下却始终不死，依然顽强生存，成为中国戏曲史上黑暗时代中不断闪烁的一线光亮。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久违的和平重新来临。据天津地方志记载，进驻天津的军管会文艺管理处对濒临绝种的河北梆子进行了大力的扶植，银达子、韩俊清、梁瑞兰等一批河北梆子艺人在7天之内便很快联合在一起，分别在上平安、中华茶园、庆云等戏院同时恢复演出。不足一年期间，天津河北梆子艺人总数从刚解放的50多人增加到200多人，艺人们自愿组合，先后建立了复兴、怡丰、益民、民主等戏曲剧社，一时间拨云见日，百会千葩。舞台再次搭建起来，但是世界却已经换了新颜，那些从旧世界挣扎着活过来的艺人们再次登上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舞台。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文艺工作者、灵魂工程师的称号第一次赋予在戏曲演员的身上。
3: 戏曲艺人呢，有很大的一种解放感，以前叫戏子，现在不叫戏子，我说文艺工作者，感到无上的光荣啊，都翻了身了，
4: 地位整个变了，积极性提高了，都认识到自己翻身做主人了。
2: 好多老艺人到后来一提起来就流眼泪啊， 说这个衣食不缺了，如何如何了，这么大的排烟厂啊，这么好的练功房，说做布景就做，说这个做服装就做新的啊，所以说更应该好好唱。
3: 许多的戏曲的名家，有的成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全国的人大代表。
0: 而更让戏曲演员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3年之后，戏曲界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在等待着他们的参与，那是中国戏曲从未有过的广阔舞台。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隆重开幕，毛泽东为此次大会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周恩来总理在闭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鼓舞着每个参加演出的艺人。
5: 各个声腔呢，23个剧种，37个剧团，1600多名演职员，一共演出了82个剧目。
3: 各个地方的代表性的剧种都到北京来参加演出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属于梆子的，比如常香玉为代表的河南梆子，丁国仙为代表的山西梆子。
0: 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是一个以国家的力量搭建的舞台，舞台上呈现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戏曲的春天。在这个舞台上，那些从旧世界里走出来的艺人们同台竞技，获得了极大的身份认可。不可否认，这是中国戏曲步入新中国，梨园百花齐放的一段美好时光。跟随镜头，我们重新寻觅那些重出舞台的演员，复苏振兴的百年剧社，应运而生的现代戏，万人空巷的戏曲电影，重新寻觅戏曲舞台涅槃新生的那份记忆。2012年8月13日，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社与莫斯科大剧院和英国皇家剧院并称为世界艺坛三大古老剧社之一的西安艺俗社，迎来了自己的百年华诞。而就在百年纪念庆典大会刚开始的时候，习仲勋夫人齐心寄来的一封贺信温暖了整个现场。信中写道，仲勋同志热爱戏曲艺术，尤其喜爱秦腔，关心秦腔艺术的发展。很多了解艺俗社那一段辉煌历史的老人们也就此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1949年5月20日，西安宣告解放，而此时已经因为战争被拆得支离破散的艺俗社终于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可是伴随着人民政府的建立，仍是私营体制的艺俗社今后的路又该怎么走呢？这是每一个人心中最大的疑问。此时站出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正是当时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
6: 解放以后啊，政府也对艺术社很重视，在周总理签发的关于戏曲改革的这个文件里发表以后啊，西安市委专门研究过，是要把艺术社要改为国营集团。
7: 当时接收的时候将近400多人，我们在接收的那个会议上大幅标准写着西安市人民政府接管艺术社。
8: 那么他走到这个艺术社以后啊，一看说，哎，这个怎么是接管大会呢？应该是接办大会啊，艺术社不是反动团体，是对革命是有贡献的，而且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0: 艺术社自此成为了新中国最早的国有剧团， 并打开了几十年的门禁，一改不收女伶的传统，招收了陈妙华、张永华、全巧民等一大批年轻的女学员。这批承前启后的四九级学员和新中国

0: 所以怎么可能不成才？它是一个量的积累到一个质的变化。
1: 新编排经典剧目《三滴血》，两年内两次进京汇报演出，得到剧界名流梅兰芳、马少波、欧阳玉倩的盛赞。三滴血是著名秦腔剧作家范子东先生的名作，写于1918年，讲述了一个糊涂县官迷信书本，三次通过滴血认亲断案而引出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100年来，剧本几经修订，久演不衰。1959年，艺俗社带着49级的学员和经典剧目《三滴血》，随陕西省戏曲演出团，开始了空前的国内13省巡演。此次行程28000余里，先后到达南京、上海、杭州、广州、遵义等20多个大中城市，为梆子声腔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全国巡演以后，这才全国才知道，哦，大西北有个秦腔，而且秦腔这么美，这么好。
3: 血在盆中不沾脸，不沾脸。哎
4: 呀，这个特别强烈。
3: 哎，桃儿的血液并不沾火，这是个奇迹。
1: 2018年，是艺俗社看家大戏《三滴血》诞生100周年纪念。
5: 第一次演出，忐忑、
6: 激动还有紧张吧。
1: 4月13日晚，在这个百年剧社里，由80、90后演员担纲主演的青春版《三滴血》首次亮相。

0: 熟悉的剧情，熟悉的唱腔，再次于这片大秦土地之中上演。
1: 它成立之初，初心何在？初心便在移风易俗。
0: 弹指间，西安艺俗社已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而李同轩、孙仁玉在100多年前立下的移风易俗、高台教化的信念，不曾有过分毫的改变。百年艺俗社为秦腔的世界留下了无数经典的剧目，也让自己成为了梆子声腔家族的经典。它不仅是一段辉煌的记忆，更是一个大时代永不磨灭的历史传奇。位于太原市北部的印马河公园里，有一处明清建筑风格的舞台，这里就是被晋剧票友们所熟知的民乐台。每逢周三、周六，很多戏迷就会早早赶来，准备欣赏名家和票友的义务演出。

0: 忠是著名的晋剧表演艺术家，正是这场坚持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晋剧义演活动的发起人。
1: 像我们现在呢，颐养天年，老有所乐，我觉得这个干一些这个公益性的事儿，回报于这个社会。

忠夫妇都是太原实验晋剧院的退休演员，多年来他们始终风雨无阻地坚持在这方属于晋剧的舞台上，这一切源于他们对师父的一份承诺。而武氏夫妇的授业恩师正是当年名震山西的虚声大王丁国先。丁国先可以说是晋剧史上的传奇，他七岁学戏，九岁卖艺，十三岁登台，专攻虚声行当。丁国先是晋剧史上第一位昆角胡子生。自投身艺海，他便选择了一条从未有人涉足而又充满风险的道路。以往在晋剧舞台还没有女扮男装的先例，丁国先一心想要打破常规，以一个男子汉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为此他付出了巨大心血，经过艰辛的磨练，终于一唱成名。

0: 你像我这丁老师丁国贤，这女的又把男的那个唱法他吸收过来，这又用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个博采众长啊非常重要。
1: 我们老师吧，就是最主要的是啥呢？最主要的是这个，他唱戏不是光唱戏，他唱这个人物，他能用他的这个声腔来塑造舞台人物。
2: 然而，梨园艺人的命运从来都是难以自主的。1937年11月，太原被日本侵略者攻陷，山西的班社纷纷解体。当时正处于艺术巅峰期的丁国贤，因不堪屈身媚敌，常遭日寇和汉奸的欺压。为了表示义愤和抗争，他毅然洗带从农，告别舞台，隐居新州农村。艺人一旦失去舞台演出的自由，就等于失去了灵魂。由于理想幻灭，丁国贤在苦闷与彷徨中开始借助鸦片麻醉自己，日久成瘾，他的生命与艺术陷入了绝境。
3: 因为当时的特别是戏曲演员，他的那种生存的压力非常大，抽鸦片，这个不仅是在这个京剧界，在京剧界其他的这个戏曲演员里面独有。
2: 1949年，全国迎来解放，丁国贤接受人民政府的邀请，重新回到太原，回到阔别已久的舞台。这时的他已经41岁了。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丁国贤以极大的毅力戒除了毒瘾，重登舞台，依旧是宝刀未老，雄风犹存。昔日禁剧虚声大王很快便重现江湖。1952年，丁国贤以《打金枝》《蝴蝶杯》等剧目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与马连良等名家并列荣获政务院颁发的表演一等奖。在新中国初建的那些年代里，全新的社会给予了丁国贤等艺人们极大的尊重，他们第一次被当作戏曲艺术家来对待，而他们也由此迎来了那个时代更大的舞台。

0: 孩子们稚嫩而一本正经的唱戏声回荡在朝阳沟的上空。这是村里小学的戏曲课，每周一节，雷打不动。除戏曲课外，村民自发组建的剧团会有戏曲脸谱的路灯，纪念朝阳沟编剧杨澜春的文化园，都是村民们朴素心情的生动注脚。60年过去，朝阳沟的村民仍津津乐道于这部豫剧现代戏的创作细节，并试图留住这份令他们始终骄傲的记忆。2018年3月20日是朝阳沟自1958年在郑州市河南剧院首演之后的60周年纪念日。
1: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朝阳沟是我们河南文化的金字招牌，没有朝阳沟就没有三团的今天。

0: 濠阳沟无疑已经是中国当代戏曲史上的一个经典，它历时逾过半个世纪，在舞台上长演不衰，深受各地观众的广泛热爱。
1: 濠阳沟的内容，它是反映了我们新中国以后一个时代的阶段，而且反映是我们农村有那么一波朴实的可爱的农村的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年轻人，这个我想它是不会过时的。
0: 濠阳沟讲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姑娘银环在毕业之后同未婚夫栓宝一起回到农村生活而产生的一系列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刻画细腻。他对豫剧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对现代生活的把握与柔和，使之成为豫剧现代戏成熟的标志。
2: 最重要的，我觉得里边唱腔起了很大作用，为这个戏增添色彩。
3: 它是作为一个艺术品来创作的，从那个音乐创作到那个舞台表演，可圈可点之处太多了。一说到豫剧，带上了朝阳沟。
0: 一部经典的诞生与时代的精神诉求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56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七年的时光，各方面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文化机构日趋完善。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河南省在这一年组建了当时全国八大剧院之一的河南豫剧院。
4: 河南豫剧院一团过去是以常香玉老师代表的剧目都在一团演出，他是演古装戏、传统戏。河南豫剧院二团是群英荟萃、名家荟萃，是专演新编历史剧。河南豫剧院三团是专演现代戏，我们的《朝阳沟》、《李双双》、《小儿和结婚》。
0: 河南豫剧院三团前身是河南省歌舞团，在踏上现代戏的创作历程后，这些演员导演身上并没有太多传统戏曲的束缚，反而创造了全新的艺术特征和审美风格。三团创作的《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现代戏都火爆一时，而关于《朝阳沟》的创作过程可谓充满

0: 传奇性。1958年3月初，时任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的杨兰春接到一个创作任务，要他为全省召开的文化局长会议写个戏，但是创作时间只有一个星期。7天7夜，从剧本创作到演员排演，直到剧场首演获得巨大成功，一部后来成为了传世经典的现代戏就这样横空出世。而最让演员们难以忘记的是1964年元旦朝阳沟进入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
1: 下午大约就4点以后，5点左右车来了，我们就乖乖地跟着走，谁也不敢说话。平常坐在车上有时候开玩笑又干啥，这时候非常安静，一路上走到底上哪儿了，非常高兴，能不能到什么什么地方。哎，结果就进那个红门了，
2: 进场了。那就是8点钟左右吧，观众进场了，大家的心里啊都跳起来了。哎，这回是不是毛主席回来呀、啊、想着大家都会会心的，这样一笑啊，都是不用交流，都掌声雷动。后来有人呢发现有一个高大的形象，啊，很魁梧的一个形象，一个人进场了。
1: 全体演员呢，那就高兴得不得了，光知道拍手，都知道注意毛主席来了。后来又看，都是我们在电影上看过的，那时候还没电视啊，都是电影上看过，有朱德委员长，有刘少奇副主席，
2: 大家都很高兴，说毛主席来看我们的戏了，这一场戏一定要演好，确实。从头到尾那一场戏啊，演得绝对好。
0: 上世纪80年代，朝阳沟编剧导演杨兰春在报纸上刊登遗嘱，身后骨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撒在登封曹村，这是他创作豫剧经典的地方。另一部分要撒到河北武安故土，那片土地是他出生的地方。60年星移斗转，河北武安，杨兰春的雕像静静矗立，凝望着现代戏舞台的黄金时代，也见证着戏外世间的苦痛喜悦，人生百态。
3: 自从容，
4: 别太短了。
3: 自从容，哈哈
0: 哈哈哈。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如今河北梆子著名的作曲家，少年时代艺术之路的起点，曾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二胡演奏员。
5: 梆子院呢，乐队太缺了，太缺了，我在学校时学过点，就临时就拉了。那不是专业的，实际上我专业是司鼓，是打鼓。
0: 他就是姬君超，河北梆子国家一级编剧、作曲家。60余年的从艺生涯，让他见证着河北梆子那些辉煌的历史。
6: 稍微慢点劲啊，稍微慢点劲。
0: 2017年3月，在河北师范大学礼堂内，河北省戏曲进校园活动拉开帷幕。河北梆子经典剧目《

1: 是一出久演不衰的传统戏，源自宋元南戏《刘熙沉香太子》和猿人杂剧《沉香太子披画衫》。熟悉的唱腔瞬间唤醒了姬君超当年首次演出宝莲灯时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
0: 这是1960年的5月份，在河北省会天津的干部俱乐部大礼堂刚盖好的大礼堂，在那儿演的。当时我就是拉二胡、首席二胡，那里来滴答，滴来当里答当，这都是独奏的。《宝莲灯》在首演之后，一炮而红。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了演出。 并对小沉香的扮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当年仅仅13岁的女武生，便是日后响彻南北剧坛的裴艳玲。
2: 她的功夫主要是太准确了，太功太深了。从6岁就开始练，又是女性演男性演武生，功太深了。
0: 裴老师的艺术成就可以用12个字就可以概括，叫做女演男、文和武、京昆帮、跨行当。裴艳玲5岁登台，9岁挑班，13岁唱红，一直唱了60多年，至今年逾古稀，依然练功不断，缔造了一代女武生的传奇生涯。

0: 我最喜欢的时候呢是7点钟之后，先不吃饭，狗儿也遛完了，猫儿也不闹了，把大门一锁，我自己在屋里边练练功，打打飞脚，活动活动。一打飞脚呢，觉得还能起来，那边边响，还行，还挺好。这是觉得这一天没白过，不欠账，这种感觉，特别美。
1: 199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动画电影《宝莲灯》，沉香救母的故事万人称颂。
2: 我已经长大了，身不由己。知道。
1: 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第一部有关《宝莲灯》故事的电影，则是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在1976年克服重重困难录制的。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传统戏离开舞台已有10年之久，而河北梆子剧院突然接到文化部通知，要将《宝莲灯》拍成影像资料片。文化部留给河北梆子剧团复排这出大戏的准备时间只有1个月，要求必须是14年前的原班人马。而很多演员的功力都不比从前，如何恢复功力并达到巅峰时期的水准，是摆在所有演员们面前的难题。
3: 那当时恢复是有个过程的，克服种种困难。比如演员，你是刚生过孩子不久，你体型你得苦练吧，哎，嗓子是传统戏很吃功啊，你也得恢复，也得练。
0: 比如孩子生下来就接到了中央的文件，要复拍《宝莲灯》电影。1个礼拜之后，我说赶紧送走，就开始回来。28天让我就进棚就去拍的那个电影。
1: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所有演职人员每天中午12点准时进摄影棚，化妆后开拍。一直拍到第2天凌晨4-5点钟。
4: 但是为了完成任务，那时候我们就说那玩了命也得完成这个任务。
1: 仅用1个多月的时间，电影便拍摄完成。惊人的速度背后，是那一代以艺术为生命的戏曲艺术家们扎实的功底和辛勤的付出。
4: 非常有观赏性的一个戏，好看呐，你什么都看到了，要唱有唱，要念有念，要身段有身段，要舞蹈有舞蹈，要武打有武打，什么都有。
1: 1978年，宝莲灯作为传统戏开进的第一部，在河北石家庄公演。这意味着被禁锢了10多年的传统戏曲重新走入了大众的视野。而这一开进的意义对于传统戏曲来说更为深远。
5: 当时老戏一开放，哎呀，那个票非常紧张，有好多观众啊，就说买不到票。晚上夜间1、2点，拿着小凳子在那个河北大戏院排队买票，太紧张。
1: 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传统戏曲题材电影的拍摄，《宝莲灯》并非个例。在上世纪50-60年代，戏曲电影的拍摄数量与故事片不相上下。传统剧目唱腔因此得以保存，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戏曲资料。
6: 其实戏剧电影的历史很早，对啊，但是呢，一般来说呢，大家都会觉得某一个剧目能够拍成电影是一个非常光荣的、非常骄傲的事情。
1: 借助戏曲电影的拍摄，梆子戏获取了更大的舞台，也让更多的人通过电影的传播，感受到了传统地方戏曲的魅力所在。往事烟梦，曾经沧海。对于戏曲艺术来说，上世纪中叶的那个时代，无疑是至今还能深受其影响的一个春天。从死于乱世的金刚钻，到幸逢新中国的丁国仙，从杨澜春和他的传世经典，到裴艳玲与宝莲灯的沉浮起落，生命本身便是一桩美丽的邂逅。人们总在不期然的拐角找到宿命的相逢。舞台上的世世代代，生生死死，一切如幻，却又并非如幻。苦难曾在，辉煌曾在，而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切又都归于这块舞台。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
1: 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
0: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
1: 回来，看孩子。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
1: 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1: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

0: 豆儿，
1: 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2: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1: 咋好意思啊？
3: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2: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3: 哎，好嘞。还有那边。
2: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1: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2: 啊，您就别客气了。
3: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2: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3: 嗯，倒是会来事儿。
2: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4: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3: 嘿，正合适，精神。
2: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4: 嗯。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4: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2: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2: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2: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2: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2: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8: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2: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2: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事。
3: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这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0: 切，
3: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阿汤，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3: 妈！
1: 哎，好孩子！
13: 妈。

0: 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5: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

0: 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酒席上，钱归南对李元芳说：“本官想请李校尉协助武训校尉共同赴伊伯泰县，在那里组建起一支剿匪团，平定沙陀旗的匪患，还商路一个平安。”李元芳一听，当时一抱拳：“是！”应了一声：“是。”啊腾，把钱归南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武训跳起来了：“钱大人，你这什么意思？让我跟他，跟这个李校尉一起剿匪？跟他也就罢了，为什么要去伊伯泰？为什么要重新组建剿匪团？那我的沙陀团呢？”哎呀，钱归南呢，用手捂着耳朵：“您小点声，小点声。”钱归南伸出手，虚弱的摆了摆：“武校尉啊，你稍安勿躁，坐下来说话行吗？”啊，哼！这武训哼了一声，一屁股坐下了。武训呐，这位李元芳校尉的来历，刚才我不是已经给你介绍过了吗？相信他一定能够给你鼎力相助的。伊伯泰县位于沙陀旗的腹地，以他为据点探查沙陀旗中匪患的活动状况是最佳的选择，既能攻又能守嘛。至于你的沙陀团嘛，要维护整个沙陀旗周边地区的治安，不能够单单用来剿匪。伊伯泰本来就有汉海军招募的编外兵团，你和李校尉过去之后，将编外兵团整治整治，本官授权你们重新建立剿匪团。这武训呢不乐意，额头青筋暴露，瞪着眼睛 想要反驳，但一时之间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人领导派你，你不能说我不愿去，我不听你的，这玩意儿不行啊，得有正当理由啊。钱贵南这个时候一看武训愣那了，赶紧的又转向李元芳，李小伟啊，因为你刚来就委屈一下啊，给武校尉当个副手，剿匪团的团政嘛，还是请武校尉担当一下，你看如何呀？李元芳能计较这个吗？一笑，钱大人这样安排很好，卑职领命。钱归南又看了看狄景辉，满面笑容啊，狄公子啊，我看你反正也是要去伊伯泰的，干脆就与李校尉一同前往吧，彼此也有个照应啊。李校尉啊，你只要给狄公子随便安排一个闲活，就算是在充一服刑了。吴校尉，你可要带本官多多照顾李校尉和狄公子哦。你看人家钱归南安排的挺恰当。李班芳和狄景辉一听，互相的点了点头，都微笑着向钱归南道谢。狄景辉还在李元芳庇护之下，这多方便呢，说是服刑，其实啊，你爱叫他干活干活，不爱干你休息，时间一混完你就回中原，不就完了吗？太好不过了。所以两个人呢都向钱归南拱手道谢，这俩人呢挺高兴。可是武训呢一直阴沉着脸没言语，憋了半天，这武训呢哑着嗓子又问了，钱大人呢，假如我武训要不去伊伯泰，也不肯放手沙陀团呢？哇，这位敢跟领导叫板，这钱归南呢好像是算定武训会这么说，人家一点不紧张，语气非常轻松。如果武校尉不想剿匪，那就继续留在沙陀团嘛，本官也不在意。那意思你爱咋咋地，爱去不去，你不去以后别跟我天天说什么剿匪的事儿。把武训气的呀双眼冒火，牙齿咬得咯巴巴直响啊，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武训领命。不过什么呀？说嘛。不过伊伯泰那里的边外兵团没有正规的兵械，我这次过去要带一些兵械过去。钱归南冷笑两声，剿匪不需要很多正规兵械吧？这样吧，我让王谦去给你准备一些军械，你带去就是了。武训没辙了，把头点了点，噌又站起身来了，朝钱归南一抱拳，钱大人，武训这就去做准备了。李元芳一看也急忙站起身来，吴校尉，我与你同去吧。哼，武训斜愣了一眼李元芳，面露鄙夷之色，不必劳动李校尉的大驾了，李校尉刚从京中来，旅途劳顿，还是多多休息吧。钱大人这一桌请的可都是俺们边塞难得一见的好吃喝，两位可千万不要辜负了钱大人的好心。武训只给二位打个招呼，那伊伯泰可是个不毛之地，比亭州可差远了，二位要多加小心吧。明天早上我会去驿馆带你们一起上路，二位要是有别的想法嘛，我看趁早对钱大人说明了，要是等明天上路之后可就没有了回旋的机会了。告辞。说完话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着山响的大步走了。

唉，乾坤难呐！一看武训走了，长出一口气，点了点武训的背影，苦笑了数声：“你看看，你看看，让李校尉见笑了。这个武训呢，就是这么一种人呐。哎，不过李校尉啊，你们只管放心，武校尉呀，就是脾气不好。”这个人呐，还是好人呐。我手底下这些人呐，没有坏人呐。啊，咱不管他，来来来，继续吃，继续吃。哎，给酒满上。王谦赶紧的，给这狄景辉、李元芳满上酒，大家继续吃喝。那接下来呀，就吃喝不了什么了，还谈什么呢？聊聊的又坐了一会儿，李元芳、狄景辉这才起身。向着钱归南告辞，钱归南呢，一直送到了内厅外，然后又让王谦代替我把李校尉、狄公子送出门外。啊，李校尉啊，那明天我就不送你了。到了一伯泰，有什么为难之事，尽管的写信给我，只要本官能办到的。一定尽力满足啊！多谢刺史大人，狄景辉也一拱手，多谢刺史大人啊！好了好了，王谦呀、啊，送送吧。王谦就把李元芳、狄景辉一直送出去了。俩人怎么回驿馆，怎么准备，咱们不提，单表钱归南。今天呢，送走两个人之后，钱归南又做了些公务。提早的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当天傍晚就坐上马车出了刺史府，像平常一样，这马车在汀州街道上转悠了半天，确定没有被人跟踪了，这辆马车呀，才驶过一座高大的萨满教神庙，就停在旁边。一条僻静的小巷子当中了，这条小巷子呀，只有一座当地式样的民居，也是用灰泥垒的院墙，院门朝巷内开启，这马车就停在院门外了。王谦先下来查看了一下四周情况，没有异常，这才过来了帘子。把钱归南从车上扶下来，钱归南一下车，噌一闪身，非常快速的就进了院子了。这个院落呀，不算很大，搭着长长的葡萄架，沿着院墙栽着一溜库尔勒梨树和阿异果树，树枝上还覆盖着白白的积雪。钱归南。就沿着碎石铺就的甬道，匆匆向后院走去。刚走到后宅门口，突然间就听见一声"嗷"，噌！有一只两眼冒着绿光的黑猫，从这钱归南脚底下猛窜过去了。我天！把这钱归南吓得往后倒退一大步，地上也滑，差一点没摔倒。钱归南的骂了一句，真晦气。然后呢，迈步就走到了后宅门前，举手推门就走进去了。到屋里一看呢，这屋里四壁都涂成了天蓝色，上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挂毯。往地上一看，铺的也是大幅的织锦地毯。这满屋子里头都飘着一股子安神香味儿，让人一闻呢，就容易飘飘欲眠。钱归南呢，抽了抽鼻子，然后伸手就掀开垂地的珠帘。这么一掀开珠帘，往里一迈步，这个时候就看见呢，里面有一张榻，坐在榻边有一位女子。钱归南往里一迈步，这女人呢就听到动静了。赶紧回头起身，一看是钱归南，朝钱归南就露出了妩媚的笑容。这个女人呢，
看年岁，也就是27、8岁，一身胡人女子打扮，身着天青色的锦袍，上面缀满了嫣红、绛紫和黑白两色的珠串。但您别看一身胡人女子打扮，但是面容却是汉人女子的模样，一张小巧可爱的鸭蛋脸，乌黑的头发挽成了一个当时很流行的高耸反挽髻，满头华丽的珠翠，你光看上面呢，很有中原贵妃的那么一种神韵。钱归南一看这个女人，脸上露出微笑啊，迈步向前，握住了女人伸过来的手，一边摩挲着，一边就走到榻前，然后哈腰看了看在榻上正在熟睡的一个幼童，一个男孩子，一看睡得正香呢，漆黑的睫毛随着呼吸轻轻颤动，胖乎乎的小脸蛋也是细嫩红润的。钱归南伸手就轻轻抚摸了一下孩子的额头，低声就问这个女人，中午你送媳妇犯病了，是怎么回事啊？现在看着还好吗？女人微微一笑，依靠在钱归南的怀中，也轻声说，昨天晚上跟我闹了一宿，清晨的时候我一不留神打了个瞌睡，这孩子就跟着哈碧碧跑出去了，结果还犯了病，所幸没什么大事。哎呀，安儿的癫病最近犯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平常的痴傻吃了那么多药也没有丝毫改观，看起来啊是很难治好喽。女人一听凄苦的一笑，这大概就是我的报应吧。钱归南搂着这个女人就来到屋子中央，在这桌旁就坐下了。钱归南安慰她说，素云呐，你就是喜欢胡思乱想，安儿还小嘛，会有希望的，别想那么多。正说着呢，就有一位十多岁的胡人小丫鬟给两个人端来了奶茶，端到了钱归南面前一杯。钱归南伸手拿过来尝了一口，阿月呀，你做的奶茶已经快赶上你家阿母喽。这个小丫鬟呢叫阿月，阿月这么一听扑哧一下乐了，老爷，这就是阿母做的。哦，是吗？钱归南就搂住这个叫素云的肩膀了，你看看你，又要忙着照顾安儿，又要给我做奶茶，太辛苦了。这位叫素云的柔美的一笑，这不算什么，你每天要应付那么多事情，还总惦记着我们母子，你才操劳呢。钱归南点点头，好像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哎呀，素云呐，你是不知道啊，今天我总算是把一个心腹大患给处理了，还顺便解决了这段时间一直让我忐忑的难题呀。哎呀，现在呀，我真是轻松了不少啊。心腹大患？这素云呢，转动着眼珠，您是说武训吗？哎，知我者裴素云也。原来这个女子姓裴，叫裴素云。裴素云这个时候站起身来，然后转到钱归南身后，就替钱归南揉捏的肩膀，一边揉一边问，归南，您不是说这个武训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犟脾气吗？怎么这一次您就把他给制服了呢？钱归南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显得得意洋洋啊，我也是被逼出来的主意呀。哎，叔父啊。

0: 舒服啊！啊，你捏得真舒服。这个武勋叫嚣了3年要剿匪，我就是以证据不足推脱他，他始终也没有办法。可是这一回呀，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居然让他找到了波斯商人的尸首，还给抬到了刺史府门口。搞得我很被动啊！一听这话，裴素云的手势就停了。波斯商人的尸体，那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给他，否则就凭武训自己，没有丝毫线索，怎么可能在茫茫大漠中找到尸体呢？这个以后啊，还要想办法查一查，现在倒不着急了。问题是，武训昨夜把尸首那么一扔，我确实难办呀，就不能够再随口推脱了。可也不可能真去剿匪呀。好在机缘凑巧，把那两个人送到我的面前了。那两个人啊，素云呐，你难道忘了我曾经给你提过神都要来的两个人呢？就是您说的当朝宰府狄仁杰大人的公子和侍卫长，没错，就是他们，狄景辉和李元芳啊。他们两个人是昨天一早到达汀州的。那李元芳一到达汀州，就去瀚海军报到了。我吩咐让人晾了他一整天呢。为什么呀？为什么？给这位神都来的前三品大将军一个下马威呀！素云呐，这两个人的情况我都和你提过。以狄仁杰在大周朝廷的势力和影响，以这两个人的背景和身份，怎么会犯事犯到要流落到衣钵泰这样困苦的地方呢？朝廷把他们下放到此地的真正目的，究竟又是什么呢？恐怕这个内情，绝不像公文里面说的那么简单。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为如何安置这两个人费脑筋呢。您想想，李元芳曾经当过狄仁杰10年的卫队长，那能力肯定非同寻常啊。他要是一旦加入了瀚海军，谁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事端来呀？而我在瀚海军的行止，多少会有些顾忌，所以我打定主意不让他进入瀚海军府。裴素云当时有点纳闷，可他们和你处理武训有什么关系呀？我也是急中生智才想出的办法嘛。这个武训不是老吵吵着要去剿匪吗？我现在已将武训和李元芳派去衣钵泰共同剿匪了。素云呐，你再清楚不过了。那衣钵泰在沙陀旗的腹地，四周被荒漠环绕，就是一个绝境。而且我还不允许武训带走沙陀团的一兵一卒，让他们自己用衣钵泰的编外兵卒组建成剿匪团呢？啊！裴素云一听，当时倒吸一口冷气呀、啊！桂南呐、啊，你这计策还真够毒的，是不是？可是武训一心要剿匪，居然全盘答应了我的条件呀、啊！可是那狄公子和李元芳会不会对您怀恨在心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

0: 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5: 哎，
2: 是怎么回事？是不是？
5: 对对对。
2: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4: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
6: 道
5: 不得了，
6: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4: 走
5: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4: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呦，
5: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妈妈告到把火也给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啊。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

0: 中枪。
1: 来，黑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大伯子，大伯子，
4: 大伯子，大伯子，
3: 来了来了。
5: 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5: 这还有看茶的，好，等着吧，妞啊，拿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

0: 馆里头等个人，等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唐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啊？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唐婆子，唐婆子，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差一会
0: 儿。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0: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弄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一遍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哎呀，怎么样，
3: 还是怕恨的？
0: 对，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让我瞧。
0: 好好，
1: 没事，给您瞧。
0: 能怕的
1: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1: 说。太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是我。
1: 吓一跳。
4: 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4: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快点。
1: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1: 问他爹。
4: 哎，
1: 他爹讲两天吧。
4: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逗，这是
1: 来吧，逛啊！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1: 得嘞嘞。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5: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嗯。

0: 劝架呢。
1: 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0: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1: 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0: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0: 长姑妈妈，
1: 要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0: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0: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
3: 来，您上座上座，
1: 我给您沏茶去啊。
0: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5: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哎，这儿
3: 您干
1: 啥？倒好了，倒好了，倒好了。
6: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1: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1: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1: 哎，
6: 我瞧您累了，
1: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1: 我不累吗？
6: 去吧，
1: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0: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0: 岂有啊！
5: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5: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上上宝弓，
1: 我拿给你瞧瞧。
6: 红彩旗飞宝雕弓，
1: 嘿，真是行家子。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短叙。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6: 另外，
1: 好说。
6: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小生领教三八功。
1: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7: 妞儿。”
1: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6: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
1: 我露着缝儿呢，
6: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6: 妈呀，
1: 哎，
6: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8: 亲娘，
6: 我听我妈说，您要叫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8: 朕要领教。
6: 哪儿的话呀？拉的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8: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

0: 号的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哎呀，我吃饭去了。
2: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行啊，军阀罪犯
0: 大的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0: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0: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
4: 妞啊，
5: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两脚一踩，成都彩蛋了。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5: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
0: 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3: 不成器，
1: 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2: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话倒好，
5: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问去，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
3: 他
0: 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亮。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到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0: 送给他。
1: 这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0: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

0: 个嘛？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看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行行行，这不干，给我滚。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那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掌功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掌功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看了吧。行了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谱，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0: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一击两折，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啊，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
4: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

0: 第二集。
1: 广大革命师生们，工作组已进驻安江总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2: 全体打倒蛇神算盘研究，
3: 你们进攻总部，
4: 打倒牛鬼蛇神。
5: 在我也想哭嘞，你莫哭的了，我忙个两年多的，从第一代雄心哺育出，我们辛辛苦苦繁育到第三代，60多个盆盆罐罐啊，全都被他们砸了。
6: 老袁，我跟过，我偷偷藏了三本，又从砸碎的罐子里找到了几株新存的秧苗。
5: 在哪里了？
6: 嘘。藏到学校苹果园里的小水沟了。
5: 太好了，你还在休产假，你跑出去好辛苦了。
7: 哎呦，我藏的那是你最重要的三盆材料，跟你比赛也有宝贝。
5: 贤内助啊，多亏了你嘞。不过
7: 莫子，
5: 学校里面贴了我很多大字报啊。
7: 我把再看的数了一下，不下百张嘞。
5: 你要有思想准备了，明天我可能要上台挨批斗了，然后被关进牛棚监督劳动。
7: 大不了去当农民，你去，我抱的伞跟你一起去。
5: 你这样对我，我好感。
7: 有你的，
5: 我原来西南农大的校长，挨批斗，他妻子啊，跟他划清界限了，他就上吊死的。
7: 好的，我想过你多，不管么子样。我都会陪的，你的。
8: 阿平，工作组王组长，赶紧去他办公室。
9: 一定要完成任务。我们这次农校啊，一定要揪出8个牛鬼蛇神。
10: 哎呦，已经揪出来5个了，还要揪出2个，批斗关牛棚。
9: 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
10: 是。
5: 王组长。来找我，
10: 袁隆平来了。大帅，
11: 袁隆平，你跟我到外面去说。
5: 好。王组长，我这时候批斗我？
11: 谁说要批斗你啊？
5: 那找我来有么子事啊？
11: 上级来了一份抓革命出生产的通知，我们工作组既要抓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马上就要插晚稻了，工作组要搞一块晚稻丰产田，你选一块好田，做我们的技术参谋。
5: 工作组要我当参谋？
11: 啊？
5: 那， 那能不能批准我每天中午请两个小时假，啊，就是给私盐刀碎杂交授粉？
11: 批准你一上午。哎
5: 呀，谢谢谢谢王组长，连续三天就行。
11: 批准你一个星期。
5: 好，我一定好好干，保证工作组的丰产田啊，高产。
11: 明天就上班，哦不，下田。
0: 上午便单。
12: 哎，袁隆平，站住！你还唱歌了？
13: 李老师哈，
12: 我现在是牛舌队的组长。
13: 啊。李组长好。
12: 你马上就要进牛棚改造了，归我管。你现在干么事啊？
13: 啊，王组长让我去丰产田上班了。
12: 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啊？这牛棚里你的地方都留好了，你名字的小牌牌在我口袋里装着呢。
13: 那可能是王组长还没有来得及传达指示了。抓革命，出生产，田里等着插碗刀。我先去积肥了啊！不跟你聊了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了。
12: 你，哼，给我等着。王组长，王组长，不是说要揪动袁隆平吗？这怎么又让他去搞什么丰产田呢？
11: 哎呀，前两天工作组要查他的档案，看有没有老问题。一查，这档案里居然有一封国家科委的来函，说袁隆平利用这个水稻杂交优势啊，就一定会使水稻大幅度增产，还责成湖南科委，啊，安江农校支持他搞杂交水稻研究。
12: 这科委归科委，这地委又没表态的。
11: 谁说没表态啊？看到这份公函啊，你看，我们工作组啊就不知道要批斗袁隆平还是要保护他，所以我们马上去前阳地委请示。人家地委书记明确说了，当然要保护啊。
12: 哎呦，我奇了怪了啊！国家科委怎么知道袁隆平的？
11: 我也奇怪呀，追着问才知道，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呢，叫《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影响打地恨》，被国家科委的熊眼恒同志看到了，报给了赵世英局长，又报给了聂荣臻副总理，最后呢，送到周总理手中，你说这能不重视吗？
12: 哎呀，妈的，这小子撞大运喽！哎，先放他一马，走着瞧。
10: 哎，听说孔子下文件了。
9: 哎，大家安静一下，好吧，安静一下，听着听着啊，我宣布一下省里下达的一个公函的内容啊啊，湖南省科委决定呢。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列入省级科研项目，下拨科研经费400元，成立3人科研小组，由袁隆平同志负责，应届毕业生李碧福、尹伐奇留校作为助手。1967年2月

0: 玉福花旗啊，学校在中国盘七号天播出了半亩好地给我们做实验点了，二月了我们抓紧插秧苗啊。
1: 老师
2: 啊，这些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反复繁殖有700多株了。哎
0: 呀不够嘞，接下来啊还要进行繁。
3: 老师你感冒了？
0: 天冷了喽，还下雨了。
3: 湘西这个地方二三月湿冷湿冷的，我们能不能选一个光照充足的地方去繁育啊？
0: 去南方能加带繁殖缩短试验周期。Good idea。 哎呀老婆老婆老婆，
4: 我来给儿换尿布啊。我来
5: 你起开我来。
4: 老二才出生3天，辛苦你了吧。哎
5: 好了，能时耽误不得，你看南方搞翻一开，我不想把你困在屋里头。
4: 贤内座谢谢你压得你的嘞。
5: 好的走了。
0: 毛死了，我们啊，找个过道，坐一下就好了。哎，急急，
3: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啊！我们把行李啊堆在过道边上啊。老师，来，坐坐坐，花旗给你堆了一个又软又暖和的软座。
0: 你这个小机灵鬼了你！哎，等一下，我要把种子先拿出来。哎，
1: 老师，这是干什么？
0: 哎呀，天冷了啦。我把种子包起来然后蒙上塑料薄膜缠在腰上，你看像这样可以用这个体温吹芽。这叫体温育秧嘞。
1: 我也缠我也缠。哦，这些种子是我们的命根子。
3: 是啊，哎呀，这下我们三个孙子都变成膀大腰圆了。
0: 你莫看我们腰缠的是几粒刀种啊，也许是腰缠万贯嘞。
1: 老师啊，喝水。
0: 哎呀不喝了不喝了喽，火车上啊人挤人啊，转个身都难。喝了我怕上厕所。再次讲了，肚子上面我现在裹了个刀子，你说我怎么上？
3: 我把种子掉到厕所里头，我哭都不能哭。

0: 把广东试验带回的稻种播在安江试验田里，几场春雨过后啊，秧苗一天天长大，分裂拔节抽穗，长势喜人呢。1968年5月18日，给这些秧苗做不同标记的小目标，这是青小金1号。
1: 哎，70多块小目标并排而立，就像一个个小卫士。
2: 哎，我晚上呢去老婆农机站，你们两个帮我把试验田看好了啦。
3: 今天周末，老师，你们牛郎织女就放心去团圆喽。
2: 亏你啊，
4: 老师，你家老二有3个月了吧？
1: 啊，多回去陪陪儿子嘛。
2: 哎呀，我每天啊到这个田里面看试验秧苗，就像看我的儿子一样嘞，好高兴的嘞。
5: 我的菜怎么铺的了？哎呦，哎，老二铺的一夜的，越下越大，操他困不错。
2: 不行，我要马上回去，我怕羊毛经不起这场雨了。羊毛呢？怎么一颗都没有了吗？我的秧苗呢？我的秧苗呢？
6: 我的秧苗呢？
7: 老师，昨晚我和华奇到试验田看过，夜里被雨惊醒，又跑到田里看，当时都好好的，怎么？
2: 就是啊，当时秧苗还好好的，怎么过一夜就都没有了呢？田埂上乱七八糟的脚印，是谁把秧苗拔掉了？
6: 连根拔掉了，这都是谁干的吧？
2: 赶紧去找秧苗了。

0: 老师，老师，不吃不喝早三天了，杨彪没了，我们再培育，不行吗？
1: 不行，杨彪要是没有了，就是断了喉。这个雄心不育是一环接一环嘞，一环断了，前四年我们的工作就全废了，你晓得不啦？后面的研究就继续不了了。
2: 老师，怪我们没看好杨彪。
1: 啊，这里有口井，我看看。
0: 啊，水面上有几根绿色的苗。
1: 杨苗，是杨苗。
3: 哎，那里，老师，
1: 那里，
3: 老师，
1: 老师，哎，
3: 怎么样，老师？
4: 亲小金一号，是我们的亲小金一号。
2: 袁老师，袁老师，你不要命了，你快上来，井水多了啊，老师。
4: 没事没事，水面上有五根杨苗啊，还活着起来，我想水底下肯定还有，我再找找。
3: 哎，等，老师，你把我往水底下钻了，
0: 我去找抽水机把井水抽干。
3: 啊，好，
0: 你等我啊，
3: 等我吧。

0: 看呐、啊，是袁隆平既能向上面交差，
1: 袁隆平
0: 自己啊又能进藏脱壳嘞。
1: 魔法这个上级交代，就自个把苗毁了，嫁祸别人，你说是？
2: 袁隆平，骗子！
1: 这就是个骗子，
3: 就是个骗子，
2: 骗子！
4: 说我是骗子，他们讲我是骗子。
5: 老师，您别听那些人散布谣言、
6: 流言蜚语，他们这是幸灾乐祸，别有用心呢、啊。哎呀，
4: 老师，你没事吧？
7: 万幸呐，还有五株秧苗，没有断了后，我们的时间还能够继续。哎，惹不起，我们躲得起。我们走。
4: 去哪里？

0: 哎，别胡话题啊！你们把经过的种子按不同系统装进小布袋，挂起来了。
1: 哎，好，悬挂好了，就等它们发芽了。
0: 要等，我呢跟农技站老。

0: 种子压在里面了，是啊，我去找。哎呀，你们几个还在废墟上把守吗？崔崖的金种小不呆，埋在屋子里面，要挖出来。哎呀，用手怎么扒得出来嘛？哎呀，你看看你们，紫川条短裤，还浇得像落汤鸡一样，这样会冻病的。半夜跑出来，来不及穿衣服，这里太危险了。你们赶快撤吧！
1: 哎，不行了，不行了，经着种子在里面了，种子没了，我们今后干什么了？
2: 哎呀，老袁，你们先撤到安全的地方，我喊人拿工具来，帮你们把种子剥出来。哎呀，种子发芽，就要种在田里做实验了啦。那，拉你们住到哪里去啊？就住在这个操场上，搭个窝棚。这，
0: 哎呀，老袁啊，
2: 可以的。现在都说洼地不用两脚器，种田不用
0: APC，你何苦舍了命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杂交水稻？啊，走啊！我们两个是同龄人，你应该也懂得了。我老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没有了，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处逃亡啊！你我都晓得，要想不受别人欺负，中国就必须强大。我搞杂交稻的目的 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碗里面多一口饭嘞，地里面多一份收成，这是为国家做贡献了，你晓得不？你讲的对，老袁，那我这就去喊人来帮你们挖。
2: 哎，谢谢谢谢，等五月稻子熟了。 我们看成果。
3: 刚才您。

0: 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二集。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0: 七点了。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

0: 军号谱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 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
1: 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
3: 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 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
1: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 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

0: 猪，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拿着什么钱？
2: 捉住夏明赫，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7: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

0: 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

0: 员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那一年，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2: 抗议帕林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那一年，他才19岁。
0: 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2: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2: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2: 我知道。
5: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6: 人生如马张贴，
2: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6: 这话吗？
2: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2: 元帅，
13: 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
1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4: 我一定支持。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
12: 商会渡过难关。
1: 一定，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1: 通庆对抗战使你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6: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1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1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5: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5: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先锋责任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太久了。
9: 是啊，好久。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9: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9: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9: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9: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9: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9: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9: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9: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2: 你们吵架吵完了？
1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9: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1、2、3。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

0: 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3: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

0: 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

里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邀您一同欣赏有着浓郁地方特色、深受戏迷喜爱的河北地方剧种《哈哈腔》。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哈哈腔，俗称呵呵腔，其唱腔的尾声带有哈哈呵呵之韵，这也成为他定名的原因和标志。在河北省30多个地方剧种中，哈哈腔是一个稀特小剧种。早年流不广，现在主要流传在清